0: 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2: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3: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4: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起床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力气？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堂3分钟的晨起唤醒运动，不用器械，站在床边就能练，快速激活身体，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前呢，先提醒一下，我们早上的身体还是比较僵硬的，动作不用追求快，跟着节奏慢慢做就好。先喝上一小杯的温水润润喉咙，避免空腹的不适。那第一组呢，我们就做一下猫式伸展，大概1分钟的时间，双手双膝着地，膝盖和肩膀同宽，吸气的时候我们抬头塌腰，感受一下背部的舒展，呼气的时候呢低头弓背，像猫咪伸懒腰一样，慢慢的活动一下脊柱，缓解一夜的僵硬。那第二组运动呢，就是站立扩胸，也是1分钟的时间。首先站起身，双脚和我们的肩膀同宽，双手自然下垂，然后双臂向侧上方打开，到我们肩膀高度的时候停顿1秒钟，再慢慢的收回，重复这样的动作，唤醒我们肩颈和胸部的肌肉，改善晨起的一个含胸。那第三组呢，就是原地踏步抬腿了，也要1分钟的时间啊，保持站立的姿势，双手叉腰，双脚交替，轻轻抬腿，膝盖不用抬太高，感受一下我们腿部的发力，让我们的心率慢慢上升，身体快速热起来，一套下来刚好3分钟，是不是很轻松？不用特意早起练很久，利用起床之后我们洗漱间的碎片时间就能练，坚持几天你就会发现早上再也不会昏昏沉沉的，一整天都精力充沛。赶紧跟着 KBaby 试一试吧，加油！

0: 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曼。
2: 哎，
1: 其实从一个月之前呢，我们就开始就是进行一个体育频道的，大概这样的一种形式。

0: 事，跟大家来直播这个早节目。的确很多的朋友可能是因为需要一个完整的睡眠，错过了其中的几场比赛，但是这些的比赛当中的一些亮点或者说一些爆点趣点，还是不希望大家错过啊。在刚刚经过的那个周日是吧，还有一场比赛，应该大家还是挺关注的。
1: 哪场？
0: 法国对那个巴拉圭
1: 啊，法国对巴拉圭啊，哎呦，这场比赛真的是
0: 好玩，它有意思，就是它后期的那个切片啊，我看没够。
1: 这比赛虽然是法国队这个算是艰难的赢下来了啊，但是呢这个
0: 不容易。
1: 巴拉圭啊，说实话，这个这了解点的都知道，就是南美啊，这个足球啊，这个风格啊，整个呢比较热情。我这词儿已经很
0: 运用的很好，
1: 是吧？南美足球风格比较热情，那边人比较奔放，所以说在场上的这个动作呢也比较奔放。
0: 我记得在那一场里面解说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啊，说法国队去挺好的，在一场世界杯里面去适应不同的队伍，不同的风格。这人说的跟你一样很委婉。
1: 你只能这么说了，就是这种风格呢有两个典型的代表，一个是巴拉圭，一个是乌拉圭，就这俩队，哎呀，我跟你说，谁跟他踢谁头疼。我讲这真的是这样。但是说实话他特磨心态，就是看完之后，原来我对姆巴佩啊我一般，说实话啊，
0: 因为你认为他是很容易被激怒的那种人，但是在这场里面
1: 我这个心态可以。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那个切片啊，就是被绊了一脚之后，好像那个球员自己摔倒了，还是怎么样，然后姆巴佩也绊倒了，然后他直接就笑了出来。然后一边笑一边走着笑着，
1: 就是说实话，就是我觉得就是让孩子就是看一看这个体育比赛，你其实我觉得是能让孩子感受到就什么叫真正的强者心态啊，强者心态他真的是不把那个精力浪费在抱怨环境上，
0: 是
1: 也不把那个精力抱怨在这个放在抱怨条件上，他只是对于自己是不是这场的发挥有没有极度的自信。你看姆巴佩，你看昨天那个哈兰德，姆巴佩啊是这个开怀傻笑，哈兰德是邪魅一笑，你知道吗？就你这心态，你这真是太厉害了，知道吗？这心态确实太厉害了。而且其实这场比赛呢，这个正常来讲，不管怎么着，法国队也不至于翻车，法国队应该目前也是在世界杯当中的这个夺冠大热门啊，也是这个从这个后场到前场也算是顶配阵容了。说实话，乌拉圭这个打不是巴拉圭这打法呢，他也对，你只能是这样啊，就是乱拳打死老师傅。你要不然的话呢，没有什么赢的几率，你知道吗？
0: 你是我的话，心态早被搞乱了。那内核不稳的，
1: 就真是
0: 一两个一气我，我就跟你说，
1: 这个在世界杯上啊，这个把对手心态搞乱这件事儿啊，
0: 它其实是一种战术。
1: 它有非常著名的例子呀，98年的贝克汉姆，怎么这样罚下去的？06年的齐达内，怎么让罚下去的？他就是对手搞心态啊，就是对手搞心态啊。那个当时给贝克汉姆，就是贝克汉姆踢的那个人，西蒙尼，他现在他儿子也在阿根廷国家队呢，然后呢他带那个西班牙那个俱乐部马德里竞技带的非常不错，但是呢就是那场比赛那确实是给贝克汉姆刺挠的够呛，你后来那个齐达内那个冲冠一顶是吧，咣当一下给那个马特拉吉给撞倒，那就是马特拉吉从开始防齐达内就一直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就是给齐达内纯叨叨疯了，
0: 长人家身上了
1: 是吧。这你长着你光你扒了我你就扒了是吧，
0: 你不能长我身上
1: 了，你手上扒了耳朵边还叨叨，你这个确实讨厌，你知道吧，是吧，确实讨厌，这碎嘴子你知道吗。所以其实你看，
0: 但是你又不能说就一场比赛你不让说，
1: 那所以这届世界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嘛，
0: 就是你捂嘴
1: 对吗，都罚下去俩了都，就是你看内马尔跟那个挪威的门将俩人也在那儿互喷垃圾话，但是谁也不敢捂嘴，你知道吗，但是这个其实就是影响人心态，就是你心态一乱就是容易，
0: 这还得是踢着吵着。
1: 对，
0: 那如果说就是吵架那种，就是特别你那个反应特别的机敏，然后你能那个换概念。

0: 干嘛就反应特别的快。把那个就是偷换概念因果倒置这一块这套你应该搞明白了，然后你一路踢，然后一路拽，然后碎嘴子，其实也是一种战术是吧。
1: 你想当年啊，这个咱这个我代表我在代表我哎呀我这不该
0: 代表得了谁呀、啊、
1: 不该说、嗯、有点有损我校形象。
0: 你说吧，
1: 我们去跟强队踢球的时候啊、
0: 嗯、
1: 教练都会让我们中午嚼几头大蒜。主要是为了消毒，怕拉肚子。圆回来了吧？圆回来了吧？这出去比赛呀、啊，你这万一拉肚子不好，你知道吧？是不是吃东西是吧？万一哪儿不干净是吧？你外面这个吃的小店小摊儿是吧？我们多吃几头大蒜，消毒，杀杀菌，是吧？也没有什么问题嘛。
0: 我们控制不住的是每一支队伍他用什么样的风格去踢、
1: 嗯、
0: 但是我们从这个比赛当中就竞技体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1: 嗯、
0: 就是真正的内核稳定的人在赛场上是一种什么样的、
1: 嗯、
0: 就是运用到咱这种生活里面、
1: 嗯、
0: 工作里面其实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1: 那确实这就我们真是得做一个这个内核稳定的人、
0: 嗯、
1: 这个不被外力啊所这个影响、
0: 嗯、
1: 是吧。泰山崩于前我自岿然不动、
0: 嗯、
1: 是吧。这是顶级。
0: 那对方守门还最后那个结束的时候哨场哨声吹响的时候那个对方守门员还拿球砸了那个谁一下。
1: 姆巴佩。
0: 姆巴佩。
1: 姆巴佩可爱。
0: 姆巴佩都没有搭理他。
1: 继续笑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也让人感觉到这个运动员也有非常可爱的一面。这个周末过去的比赛确实都很有意思。包括这一周一开始这个比赛就更加激烈了。你看昨天今天凌晨。巴西和这个挪威已经带给我们一个惊喜了。
0: 是的，
1: 当然对于巴西球迷来说，这可能是这个很难过的
0: 一些遗憾和难过。
1: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客观的这个纯看热闹的球迷来说，就这个比赛很惊喜。
0: 你喜欢的所有的球星都有了好的发挥，有了进球。
1: 而且你看这个一会儿呢，这个本来是8点钟要开始，
0: 延时了吗？
1: 墨西哥那边下大雨啊，这个暂时推迟了。现在是球员。从这个休息室出来啊、
0: 嗯、
1: 去适应一下场地、
0: 嗯、
1: 因为这个雨下太大了，适应一下场地，适应完之后呢，这个是比赛会推迟开球、今天晚上球也好看呢，今天晚上葡萄牙对西班牙
0: 在几点，
1: 这个我记得应该是凌晨，
0: 我也记得有
1: 是凌晨3点吗还是几点呢、
0: 嗯、
1: 我得看一眼，还真是凌晨三点，葡萄牙对西班牙，这场比赛也非常值得一看啊。明天早上是美国对比利时，这是另外一位东道主，一会儿进行的是墨西哥对英格兰，这也是这个其中的一些东道主。
0: 我以为我预约的有直播，然后一打开我预约的是那个女装带货直播间，后面没预约了。就靠我们节目当中资讯提醒我了。
1: 所以刚才我就跟大家说，我说这个南美洲的足球，其实这个墨西哥还不能完全算那边的，但是这个美洲足球都普遍比较奔放，
0: 是，
1: 而且他那个
0: 球迷也挺奔放，
1: 我们
0: 来说说球迷奔放的事儿啊。世界杯1/8的决赛，东道主墨西哥队比赛开打之前，英格兰队呢全面升级了安保的预案。球队呢代表团是担心墨西哥城的酒店周边会出现蓄意干扰的行为，因为之前好像已经有一些这个声音了啊，所以一直对入住地点是严格保密。据报道呢，英格兰的教练组也准备了应对方案，尽可能的降低干扰的影响，比如说为球员配备了耳塞和睡眠眼罩。此外呢，英格兰的医疗组还给球员定制了睡眠方案，并且配备了白噪音的机器。
1: 这确实，因为这个为啥呢？因为确实墨西哥有一些这个咱说不讲究的这些球迷，咱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球迷，他是真不讲究，他真的就是跑到这个人家这个对手那个酒店底下呀，这个去放烟花，然后跳舞，然后唱歌，然后各种吹拉弹唱，然后一弄一夜，这个
0: 还有一点，比较让人操心的是，就是那个安保专家，就是他透露啊，说英格兰的太太团，在前往墨西哥观看比赛的时候，将会乘坐装甲 SUV 出行，并且配备安保司机、保镖和护卫车辆，
1: 但是我就说，其实你看世界杯里头，它不仅仅都是所谓咱说这个噱头啊。

0: 这个欢乐的。世界杯还真是有过让人这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是非常悲痛的事情啊。这个就有点资历的朋友您可能知道，就是在94年世界杯时候，哥伦比亚的这个后卫埃斯科巴呀，他因为这个进了，在比赛当中误进了一个乌龙球，回国之后确实是被极端球迷啊给伤害了，那个简直就是世界杯历史上的一大污点和悲伤，所以其实做好充分的安保啊，它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球迷，我大概率这些都不是真球迷，真球迷不会干这些事儿，但是其实你看一个体育比赛，你想保证他这个在场上能够呈现出最好的状态，那确实那是需要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行的，是吧？
1: 这是关于一开始太太团集体来的这个事儿，我是这一开始不是特别的理解，后来换位思考一下啊，如果是我也想去，我想去看看，就给我一个镜头的话也可以，
0: 不包差旅自费啊，
1: 这是对于球员来讲，但是你就想你当年你踢球的时候，你喜欢的女生要是在赛场上能帮你加个油，站在那儿你是不是更有劲儿？
0: 那不一定，
1: 不一定吗？
0: 你集体项目最害怕有谁这个突然想在别人面前表现，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1: 不给别人传球了。
0: 我们当时踢比赛，教练明令要求，严禁女生观赛。害怕有个别的人这个容易上头啊，这个死也不传球，你知道吗？但是这也算是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亮丽的风景线和小小的趣闻了，是吧？当然了，这个说你真想在夏天看看这个亮丽的风景，咱可以回复一个直飞到微信平台上来啊，咱去济州岛看看那边的海岸线，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就直接到了，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带着孩子去逛逛那个牛岛，坐坐环岛的观光车，海风一吹，是吧？看感受一下舒服和惬意，泰迪熊博物馆各种憨态可掬的小熊，海苔博物馆孩子可以自己亲手做紫菜包饭，而且呢喜欢赛车的小朋友还可以开体验的赛车碰碰车，玩累了咱到海边的咖啡街坐坐，喝喝咖啡，孩子玩玩沙子，吃也非常的友好啊，让人参鸡啊，土豆排骨汤啊，韩式豆腐汤啊，就热热乎乎，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能吃。现在去济州岛选择也很多，有5天的6天的行程，想省心咱跟团，不想这个跟团的咱有私家定制小团，您还可以单买机票也没问题，现在报名呢还送您流量卡和或者是转换头，您想要这个去济州岛的可以跟着我们的大象旅行啊一块儿回复一个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是的，出去旅游的时候，去海边玩的时候，花裙裙要有，但是呢冰感的山系的户外的这种5分裤加上防晒衣你也要有，
0: 那是
1: 拍照的时候穿裙子风吹起来打卡出片，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摸鱼摸虾，你去赶海还是穿上这个5分袖的这个5分裤和冰感防晒衣，更加的方便和显得松弛啊。今天呢我们在7点档帮大家首先上架的是我们999为品牌方跟品牌方来争取到的200单，马卡龙5分裤加上冰感防晒衣，我们坐在办公室动不动出汗，衣服粘在身上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真的不行，不管你穿裙子还是穿什么，外面大家还是会去套一件防晒衣，今天呢我们2伏贴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另外一件管上身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的过夏天。
0: 是
1: 我们首先说一下凉感的网眼5分裤，这个是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家听直出，
0: 是
1: 价格就打得非常的厉害。
0: 对，
1: 大牌同线同料的工艺，面料采论的是高端的棉纶，它就自带是降温的属性，所以很冰感，皮肤的热量嗖一下就被倒走了。同时呢，它上面是有很多的那个网眼，
0: 透气网眼。
1: 帮你透气，帮你排汗的，上身就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一样，排汗快，不粘腿，不闷痱子。还有呢，这个微阔的5分的版型，各种颜色，你就刚好是盖在那个膝盖的上方，显腿长的同时，它又遮肉。男女同款，松紧绳的腰头 ，S-5XL 全尺码，160斤到200斤。你都能
0: 穿，再说说这个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

0: 那也是源头工厂给到大家一个清仓，100%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的瞬间吸热，就跟吃了一个冰棍吃个冰西瓜一样。而且关键是它的这个咱足够支撑它的防晒数据啊，
1: 是
0: UPF50+的高倍防晒。
1: UPF50+是最高的防晒系数了。
0: 对，
1: 如果说市面上再跟你说防晒系数有60-90，这个你不要听，因为不存在。
0: 哎，是，还能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重要的是它耐水洗，其实刚才也给大家科普了，
1: 因为它是一个原纱的面料和涂层的面料是不一样的。涂层那种就是洗一次，
0: 洗几次就没了，
1: 就是它防晒系数一直在下降。
0: 对，
1: 但是原纱从织纱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这个防晒面料用进去了，
0: 就嵌进去了，
1: 就洗不过来，就洗不坏的。就是大家怎么洗它的防晒依然是强。
0: 对，
1: 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啊，这波是团购，
0: 团购，
1: 大家不用回复防晒，回复团购就可以了。
0: 对，
1: 同样我们的防晒衣也是腋下一个拼接的气孔，不闷汗，你走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腋下尊风的感觉。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 3XL 全覆盖，低饱和度的色系，什么米色、灰色，还有稍微这是粉色，什么都特别的好看。
0: 哎，
1: 适合所有场景的穿搭。
0: 是，关键就是它的价格，正常你在专柜买这一件都得100多，但是今天我们这200单的福利价呢，直接给到大家50%，一件是59，甭管是上衣还是裤子啊，都是59。
1: 那你就说上哪儿买这个价格？
0: 对，您两件任选搭配，
1: 再打九折，
0: 给您打9折。您比如说您是买2条裤子换着穿，您两件防晒衣家人分享，或者是您自己搭一套防晒衣加上裤子，
1: 没问题，
0: 凑一套都给您打，
1: 随便打
0: 9折，
1: 算下来一件才50，朋友出个小头。加客服好友，我们还再减5块钱，
0: 还再减5块钱
1: 啊！大家抓紧时，我们就不过了，现在不过了，就夏天让大家好好出去玩，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一键下单。
0: 卖东西不看本了，现在都是吧？
1: 那你没办法
0: 哦，那行吧。
1: 现在就是在
0: 小点声说。小点声说，还少赔点。
1: 就是、大家给我们一个好评就行。
0: 对对对，
1: 就用完之后的就多多给我们好评吧。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不要硬扛啊！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为你这样的一个夏天出游之前带一点就是新鲜的感觉，然后带一点点更多的这种价值感和氛围感。
0: 哎，是。
1: 大家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即可抢单，只有200单，卖完就没有了。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我 log。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1到1.5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3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能秀，
0: 我是小麦。暑期呢，也是大家去这个应聘啊，找工作的一个好的时间段啊。说最近呢，湖北恩施一个景区最强见习生招募公告引发了关注。这个景区计划投入10万元，面向全国招募12名最强见习生。
1: 有何？
0: 在暑期的客流高峰时段，在岗10天。全程包食宿，以及往返的交通费用，岗位涵盖 NPC、导游解说、旅拍摄影等5大类。其中呢，演出 NPC 这个项目，大家别觉得这活容易啊。这个 NPC 项目里面包含仙女散花、直立人等沉浸互动角色，你还得有点功夫在身上。
1: 想不行，我请个公务假去那儿，把这10万块钱挣过。现在你一说这条件，发现我挣不了这个。
0: Q baby 都挣不了。你长得像仙女还不行。你得
1: 还得会散花，
0: 你得体态轻盈，你还得吊威亚。直立人呢，是只能通过肢体表达和吼叫互动，不能说话。报名者当中既有在读的本科生、研究生，也有准大一的先生，还有具备旅游从业经验的一些职场的年轻人。
1: 所以你就发现，
0: 所以你又发现没年轻人。
1: 我依然年轻，然后你知道我内心我永远上是永远是少年。但是这真的就是现在这个，你看人景区这宣传啊，人家开始什么呢，你发现人家不打广告了，是吧？
0: 对，
1: 人家直接
0: 招聘广告，
1: 直接用这个就泼天的流量自然就来了，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以后像咱也别跟这儿费劲了，
0: 但是咱差是这10万元。
1: 实在不行众筹一下子，是吧？
0: 行，
1: 是吧？我们这个十万元，10万元就面向全国，咱们招个一州主播，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大宣传噱头，对吧？我这个下回等明儿开会的时候，我就提一提，是吧？这不行，大家就勒紧裤腰带，咱凑凑。
0: 你夏天的时候热不热？
1: 热。
0: 那你就说完以后，领导肯定让你哪凉快上哪凉快去。
1: 新疆凉快，新疆凉快，大象旅行带您舒舒服服玩新疆。7月25号，郑州双飞，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冰川。雪山、纳拉提还有库尔德宁、伊犁两片最美的草原一次给您集齐，报名呢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

0: 2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四钻酒店、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了。
1: 是的，如果大家现在护肤品空瓶了啊，此刻呢我们帮大家来上线的就是能让你这个夏天素颜也好看的兰蔻清纯小蛮腰精华乳。因为女人的护肤呢大多是为了抗衰紧致嘛，从25岁之后呢，胶原蛋白慢慢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变得松了，所以呢大家现在去这个选这种精华和护肤产品的时候，已经就是普通的补水保湿锁水修护已经不能够满足你了，我们已经开始选择那种底层把脸重新撑起来的产品。但是上了这个级别的产品呢，就是开始有抗衰功效的产品，它确实已经高了一个级别，就贵妇级开始贵嘛。
0: 对，
1: 比如说呢饱满的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这就是一个顶奢产品，护肤界顶奢抗老的标杆。它就首先运用的是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再加上玻色因的王炸组合。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对玻色因都已经非常了解了吧，
0: 熟悉了啊，
1: 就是让你面部撑起来的，它就像一把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用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度啊，就像是睡足了10年的美容觉，双颊摸上去就是那种紧致又有弹性，疲态一扫而空，再加上它有二裂酵母还有生育酚还有这个维持修护，空调房里面待一天脸上也不干不紧绷，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这种脸部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得厚实，皮肤也越来越稳，不再是那种红彤彤不好看。肤感呢像玫瑰乳酪一样的软糯，它非常就是精华类产品就是很适合夏天你去当乳液去用。抹开一下嗖的被皮肤吃进去，还带着那种高级的玫瑰香，
0: 是
1: 第二天脸就是那种透亮和饱满的。我们来说说价格。
0: 对，跟大家说说吧，兰蔻咱都知道，这个也是这个金字塔尖的这个口碑门面了。
1: 特别是它的精纯系列，又是兰蔻里比较贵的产品。
0: 是30毫升官网日常售价2699。今天我们在这个广播渠道给大家一个专属福利价，只要299。
1: 我天，
0: 1.1折，直接给您省2400啊！这个性价比。天天用你也不会心疼，
1: 速度吧朋友，速度回复大牌来下单。回复一下大牌299，让朋友们来用上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抗衰修护一步帮你到位了，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扫码就可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
0: 是咱们在这个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行了，
1: 因为 1.1折我们确实我们做过2.5折。但 1.1折就是的确是没有，
0: 哎，是，
1: 这是第一次吧，
0: 所以这个只有100单，
1: 只有100单、
0: 啊、只有100单，
1: 错过了朋友们就等原价买了。听我们一下啊，加一下客服好友再减5块钱，
0: 再减5块钱。
1: 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一键安排起来，不多说，回复100单朋友们抢了。
2: 大牌，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4: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6: 各位爸妈，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瞬间啊？孩子不听劝，把玩具扔得满地都是，结果找不到心爱的奥特曼，急得大哭。嘱咐他少吃点零食，多喝点水，他偏不听，最后上火咳嗽去医院。这个时候咱们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忍不住脱口而出，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怎么就是不听。我邻居家的小男孩乐乐啊，上周就是因为这事儿闹了一场。乐乐妈妈反复提醒他，看完的绘本你要放在书架上，可是他每次都随手扔在沙发上茶几旁。那天乐乐要找一本恐龙绘本参加班级的分享会，找遍了客厅的角角落落都没有找到，急得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连上学都要迟到了。乐乐妈妈本来想吼一句，我早就想跟你说过你要收好，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蹲下来轻轻地拍着乐乐的背说，找不到绘本是不是特别着急啊？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咱们现在一起把沙发上的书都整理好，说不定就能找到了。母子俩一边聊天一边收拾， 妈妈还趁机问，下次看完书要不要妈妈帮你贴个小标签，这样找起来就方便了。乐乐点点头。从那以后，他看完书就会主动的放回书架，还会跟妈妈炫耀，你看我把书都送回家了。还有我家孩子的事儿啊，前一阵子早晚温差很大，我说你出门的时候要加上外套，他嫌外套太厚不好看，磨磨蹭蹭的不肯穿，还偷偷的把外套藏在了衣柜里，结果放学回家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晚上还发了低烧，蔫蔫的躺在床上，连最喜欢的动画片都没心思看了。我看着他难受的样子，心里是又心疼又生气，但还是忍住了，没说那句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摸了摸他的头说，感冒了是不是特别不舒服？妈妈知道你不想穿外套是觉得不好看，下次咱们选一件轻薄又好看的外套，冷了就穿上好不好？孩子抱着我点点头，后来出门都会主动系着带外套，还会根据天气来增减衣物。你看，孩子犯错的时候心里其实已经很着急又自责，这个时候咱们的指责就不是教育，而是二次伤害。犯错从来不是教育的时机，而是拉近距离的机会。咱们要永远跟孩子站在一起去打败问题，而不是站在问题那边去打败孩子。孩子把玩具弄乱，不是他不听话，只是他还没有养成整理的习惯。孩子不肯加衣服感冒了，不是他故意作对，只是他更在意衣服好不好看。遇到这种情况，别急着批评，咱们蹲下来跟孩子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孩子稍微做得好一点，咱们就抓住机会好好的表扬，强化正确永远比纠正错误更有力量。咱们很多时候事情多了，压力大了，耐心就不够了，很容易本能的就开始抱怨孩子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但是只要相信孩子好，他才会真的好。咱们不一定会教会孩子太多的大道理，但是只要有无穷无尽的爱，就足以支持他一生前行。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4: 大文的亲子课堂，
3: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4: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

0: 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
1: 马
0: 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这为啥夸我呀，王腾霄？
1: 谁夸你了
0: ？BOA。
1: 说实话，麦姐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又当主持人，还当策划，还负责很多项目，非常辛苦，超级给力。只是可惜，我的嘴里向来没啥实话。
0: 我没看见这一句。
1: 我是嘴快了。
0: 刚才以为就是主持人有时候他会自动删减，但没想到我们是这么实诚。
1: 没事儿，我们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经常会这样。
0: 我们也懒。
1: 对，
0: 我就上班的时候辛苦，回家特别懒，逃避家庭责任，什么都不干，就往上床上一躺，吹空调，一吹吹一天。
1: 是
0: 因为我全家人承担了太多。
1: 但是这个我觉得就过上了 很多朋友向往的生活。这个我向往的生活其实就是这样。因为我这个原来这个最早的时候呢，我这个一直就会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宏大的目标啊。后来我发现啊，这个很多宏大的目标呢，它不能一下子实现。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只能一步一步来，慢慢的去这个让自己找到一个属于你的这个合适的一个状态。你就说到这儿，你看我就说一会儿要踢的这个英格兰啊，他那个前锋凯恩啊，我就非常喜欢。首先一点就是他的这个成长经历啊，就是这个非常的曲折。他最早去这个参与试训的时候啊，哪个教练都看不上他。长得又胖，跑得又慢，所以说这个很多教练都看不上他。但是呢，他这个人呢是属于什么呢，就有着股子轴劲。然后呢就是下狠心的就默默的就在练。直到后来有一位教练，这个发现他了。其实发现他呀，也不是因为他踢得好，这个还是嫌弃他踢得一般。但是这教练呢，就是说他特看重他的态度，就是他在训练的时候呢，非常积极，异于常人的刻苦，于是呢，就把他呢从这个二线队啊，替补队员啊，这个招进了这个一线队，打了这个首发，

0: 嗯，该松弛一下也松弛一下，但是呢，这个松弛呢，它得讲究这个有度。
1: 嗯，
0: 你不能说这个一到假期它就纯放羊了。
1: 嗯，
0: 那该做的功课呢还得做。
1: 嗯，
0: 但是你像麦老师，他到这个假期的时候，一到家里头，
1: 哦，
0: 他这个散养，
1: 我开始装累，
0: 他散养一下，他确实是
1: 装辛苦，
0: 就工作这五天呀，太辛苦。
1: 而且不能说就是一到家你就开始装累，
0: 嗯，
1: 你要在回家路上你就开始铺垫酝酿的情绪，知道吧？你回家你要先回家晚一点，
0: 嗯，
1: 然后一进门的时候你说哎呀，这四个会，然后就开始就后续一系列的啊，这种就是家庭这个责任，
0: 嗯，
1: 你就是试着一步一步的，哎，逃离一点，逃离一点，你人要平衡嘛。
0: 对呀，
1: 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都理解，因为现在是我们，就是处于我们工作的一个就是职场里面，特别是我们这个行业啊，一个关键点。
0: 对呀，
1: 我怎么在就是这种新媒体的压力之下，是吧？各种短视频平台的这种赛道的这个压力之下，我留住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帮朋友们。你们这些个用户，
0: 所以咱
1: 你们多挑剔啊！
0: 对，用心思考。
1: 对，你们能现在选择在这儿听我们都得付出很多很多异于常人的努力啊。
0: 对啊，
1: 在我们这个职场里面，大家知道我们竞争也非常强烈。你别看我们工资一般啊，我们这个专业，我们这种业务口的竞争非常之强烈。
0: 那是。
1: 他除了有我们这种努力侠，他也有很多的天赋怪啊，是不是？比如说老杨，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我们为了能有自己的一席位置，我们要付出比他们更多的努力，
0: 也是费了
1: 老劲了，才能让你们来选择我们，
0: 都不容易，你知道吗？这说实话，都不容易，
1: 不容易。我除了会做节目，其实人生非常不容易。本来说这个不是说让大家同情我们，在我们这儿多下两单，没有这个意思。
0: 因为我们是真的便宜，对吧？那个
1: 马卡龙的五分裤
0: 和冰感的防晒衣都是只要59，
1: 对
0: 吧？
1: 嗯，
0: 这件您买两件还，
1: 大家今天夸光在我们这儿下单，
0: 对，还买两件还再打9折。
1: 刚才后台刘儿跟我说了，就今天我们防晒衣卖爆了，
0: 嗯，
1: 大家是因为喜欢我们买的吗？
0: 是，
1: 是啊。我也知道大家不缺这个，但是我们这个价格，确实这个颜值，值得再入一套。
0: 对对对，这个确实划算啊。
1: 嗯，
0: 这个简单说吧，因为其实我们限量就200单，您得抓紧时间买了。一个是这个网眼的冰凉感五分裤，这裤子呢，上头呢会有这个一层一层的会呼吸的这个网眼，所以说穿上去会排汗快。速干不沾腿，这个穿上去还显瘦。冰感防晒衣呢，这当然我们这两个都是源头工厂直出啊，冰感防晒衣呢，它有 UPF50+ 的高倍防晒，还能阻隔95%的紫外线，腋下还专门在拼接气孔的地方呢给您做了一个透气排汗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这两个呢都是59，您任意一款买两件，或者是这个上下身搭配一套，是两件都能再给您一个9折，合起来100块钱两件衣服，您穿一下去都不止。
1: 哎呀，
0: 都不止一下去，是不是？
1: 我昨天就是在选颜色嘛，因为我自己也在给家人买，然后我看真的是有一些颜色是很好看的，你比如说买给老公啊，碰碰跟大家来推荐一下，选什么颜色的短裤，直接上那个紫色吧，
0: 紫色。
1: 头像你看一下，就是我们样图的那个颜色
0: 啊，这个挺好看的，
1: 好不好看？
0: 很时尚的颜色，
1: 是真的很时尚，很耐看，然后就是很夏天，
0: 看着很青春。
1: 对，有一些多巴胺，然后就把你的那种青春少年气给穿出来了。
0: 是，
1: 然后同时它这个颜色又是那种低调的紫，不会说特别的扎眼。上衣你就配那个灰色的，
0: 对对对，这个
1: 灰配紫就真的是很好看的一个搭配。然后女生的话呢，比如说你去想亮一点，你去可以下那个。粉色的那款短裤，
0: 对，
1: 就是搭配一个咖色，或者说搭配米色，
0: 米色的上衣，
1: 搭配灰色也是好看的，
0: 是，
1: 也是好看的啊。
0: 这个各位您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团购就行了。
1: 最关键我们只有200单。
0: 对，我们就指着今天卖完这个衣服呢，我们就换个鼠标垫呢，
1: 换鼠标垫能不能换？
0: 就看
1: 这个我不确定
0: 啊。
1: 即便今天卖爆了，我只能跟你保证的是，明天咱换一套品。
0: 要不换一个，你看我。

0: 掉渣掉的，我都没发现，你知道？不知道以为我下矿里了，知道吗？这
1: 你可以中午去洗个澡。
0: 行，你们回复关键词团购就行了，是吧？你知道我。你直接就可以这个以100块钱的价格，这个拿走我们这两件的这个防晒和透气排汗的这个上下身了。
1: 是的，嗯，大家同样喜欢的还有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上线的啊，香奈儿家的香家轻盈定妆散粉。我们知道这是这个散粉界啊，最有名的。我们不说最啊，在这儿我们不说最。数一数二有名的，就是香奈儿家的这个散粉了，大容量，真的是在香奈儿这种顶奢品牌里面，这款散粉本身的它性价比都是挺高的，而且用了这么多年，很多的朋友都是不停的在复购，品牌地位我们就不用说了，就是使用的这种感觉，柔沙一样的那种细粉，非常的轻盈服帖，长效帮你持妆，随便拍两下就是那种雾胶柔胶雾面的妆感，隐匿毛孔不假白，整个人都被高级住。这就有时候你在那个商场里面逛街的时候，你或者看那个电视屏幕上看到一些明星艺人，他们的脸怎么那么干净，就是为啥咱你明明也是画了几层的那个全妆，但是出去的时候总觉得油油的，就是差一层这个定妆散粉。即便这个定妆散粉没有美白的效果，它就帮你一键雾面缩小毛孔和持续让你不斑驳的这个能力，就是少一步它。如果化妆你前面的步骤啊，那个姑娘们前面步骤如果特别多，这个散粉大家听我一定不能少。因为这款我是没下，是因为啥？我朋友才送了我一个，要不然我今天就又下了。
0: 真羡慕你有这样的朋友啊！
1: 散粉我是一直在用，从来就没有停过。今天我们价格也非常的棒，专柜30毫升正装售价是620块钱。今天呢，我们品牌的年终补贴为下半年销售冲量，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仅需299，就是4.8折的价格你就拿下了，一口气帮你省了300多。
0: 是
1: 299，超大容量。30克，大家知道散粉用的很慢的，
0: 对，
1: 你去用一两年都没有问题。
0: 是，
1: 加上客服好友，我们再减5块钱，只要294。
0: 嗯，
1: 关键它是香奈儿大牌，用着这个价格真的不心疼，
0: 对，
1: 效果也好。大家回复一下散粉，一键抢单就可以了。
0: 对，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散粉就行了。然后如果假期呢，您想给孩子安排一个有趣儿也有意义的这个暑期的这个训练营的话呢，我们的一出好戏 PBL 训练营创作营也开始招募学员了。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参加，5天4晚，让孩子们在这里呢自己策划，自己包装，自己去制作一台属于自己的晚会。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训练出孩子自己的创造力、执行力，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做导图、做规划。您想要让孩子参加的话呢，回复关键词成长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青青也在问啊，他说那个散粉回复是清仓吗？你看你没收到吧。散粉回复就是散粉，
0: 就是散粉。
1: 我再帮大家来检查一下，有没有说错？散粉，散粉的回复，香奈儿散粉回复就是散粉。
0: 散粉，
1: 兰蔻的精纯小蛮腰确实是1点多折，1.1折，299块钱，顶级精华啊！大家回复的是大牌，
0: 哎，
1: 好不好？
0: 是，您直接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嘿，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1: 嗨，大家好。

0: 候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 Baby。想要练俯卧撑，但一开始就觉得手臂没有力气，手腕很疼，或者说身体怎么都下不去，也别着急，这太正常了。那今天呢，我们不挑战极限，而是来退一步，从最简单的推墙开始，帮你安全又扎实的建立推力，感受一下力量增长的乐趣。首先呢，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推的模式。我们面对墙壁站立来推，这是最安全的基础。那你先要面对一面墙站直，双脚离墙大约一步远，双手平按在墙上与肩同宽，手指朝上，想象用你的整个身体作为一个整体，缓慢的屈肘，让我们的胸口和肩膀一起来靠近墙壁，全程保持身体的挺直。然后呢，有控制的再推回到起始的位置，感受到胸部、肩膀前侧在共同的工作，重复5到10次，来建立一个正确的发力记忆。接下来呢，也要逐渐增加角度和负荷，利用稳固的桌子啊，或者是窗台。当你对推的感觉熟悉之后呢，就可以增加一点点难度，找一个稳固的桌子或者窗台，双手支在边缘，身体依然是打直，脚向后移，形成一个斜坡，同样缓慢地完成俯卧撑的一个动作。然后你就会发现身体需要对抗更多的自身力量，力量呢也在悄然的增长。从这里开始就可以尝试8到12次为一组，当你能够在某个高度轻松完成3组，每组12次以上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尝试一下再降低高度，跟着步骤来慢慢练，一定能够解锁俯卧撑哦，加油
1: Q Baby

0: 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我们继续回来，
2: 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我们的这个平台上 BOA 也在提醒我们啊，说空调是不能够长时间吹的吧，
2: 对，
1: 会伤肺功能，
2: 是，
1: 所以我们说夏天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吹吹空调看看世界杯，可以的，然后我们也要就是稍微挪动一下你的这个叫什么存在空间，时不时的你出去拿个外卖呀，倒个垃圾
2: 也算活动，
1: 算是换了一下这种呼吸氛围。
2: 对，
1: 让自己达到一个很好的调节。
2: 是，
1: 就是不敢说运动。
2: 实在不行，这个趁着是世界杯的热潮，再去全家出去踢个亲子草坪小足球什么的，
1: 可以的，
2: 也是算是一种运动了。但是呢，这个如果说您就是在家里躺着想吹吹空调，您捎带手可以用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先修后补，内外兼修啊，它不仅仅是表面补水啊，还能够帮助我们深度的抗皱紧致，还能起到舒缓修复，更能够深层补水。现在下单呢，还送您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呢，也是绝配。现在的价格呢，只要15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精致真言精华液，再加上300毫升的舒缓补水喷雾，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了。
1: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2: 这个就到期了，这个就没有了。
1: 好，我们一起来迎接中原带货王丹丹。
2: 好了，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1: 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提到卸妆油，很多人是又爱又恨，卸的是真干净，但稍不注意就会闷出一脸闭口和痘。其实这真不是卸妆油的问题，而是你不懂它的黑历史。今天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化妆台上的双面间谍。第一个，卸妆油其实不是单纯的油，它的灵魂其实是乳化剂。卸妆时油脂负责把彩妆溶解出来，但这时的油还死死糊在你的脸上，这时你得加水，乳化剂一遇水立马叛变，把油和水拉到一起变成乳白色，带着彩妆被水冲走。所以干手干脸是让它去卧底，加水按摩才是让它收网，不加水的卸妆油就是个只借不还的无赖。第二个，用完卸妆油长闭口，真不是你的脸没有冲干净，而是你乳化没做全套。如果你沾了水随便搓两下就冲掉，乳化不完全，等于你往脸上糊了一层没化开的猪油，这毛孔能不窒息吗？正确的姿势是分3次加水，慢慢揉搓到脸上完全变成乳白色，没有油腻感了，再用水冲。记住了，没有变白的卸妆油就是在给你的脸做油浸护理。最后一个，别以为没化妆就不用卸妆油，夏天涂的纯物理防晒里面全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它们是油不溶水不溶的硬茬，洗面奶碰到它们就像拿纸巾擦锅底灰，它根本洗不掉啊，必须得卸妆油出马，用油把它们包裹带走。不然你以为为啥涂了防晒的地方总长痘，那是防晒霜在你的毛孔里盖违章建筑呢。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卸个妆都能卸出特工范。咱们下期再见。
0: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4: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各位爸妈，你说咱们当父母的最能拿得出手炫耀的是什么呢？是家里的大房子豪车，还是柜子里的那个攒了好久才买下的奢侈品包包？我猜正在听节目的你心里早有了答案，都不是。真正能让咱爸妈挺直腰杆笑着跟人念叨的是咱亲手带大的那个孩子，他不一定成绩最拔尖，但是待人接物懂礼貌，他不一定能成为天才，但是知足常乐眼里有光，他不一定会说漂亮话，但是在你最累的时候默默地给你捶捶背，在你生病的时候笨手笨脚地给你倒杯热水。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孩子刚出生的那会儿啊，咱们满心期待盼着他能成龙成凤，能当学

0: 学霸做天才，等他上了小学呢，辅导作业鸡飞狗跳之后，咱们的期待就降了一档。哎呀，能考上个普通大学，平平安安的就行。再后来，看着孩子每天蹦蹦跳跳的样子，又觉得啥大学不大学的，健康快乐成长才是挺重要的。到现在呢，估计不少父母跟我一样，每天在慈母和毒妇之间反复横跳，心里默念，只要不气死我就谢天谢地了。小时候的孩子软乎乎的，一个笑脸就能把咱的心给融化，长大了一句顶嘴，一次马虎就能把咱的肺给气炸，这大概就是当妈的修行吧。但是你有没有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咱们自己家的孩子啊？就像那句话说的，不能用爬树的能力去评判一条鱼，他可能数学卷子上红叉连篇，但他能做出一桌香喷喷的饭菜，他可能背书总记不住，但是他会记得你的生日，偷偷的给你准备小惊喜。他可能体育课跑不快，但他会在你剥小龙虾剥得手酸的时候抢过盘子说，妈妈歇着，我来。前阵子我听到一位妈妈分享啊，说他儿子成绩中等，每次开家长会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但有一次他发烧卧床，10岁的儿子自己煮了粥，还学着给他物理降温，守在床边寸步不离。他说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孩子比任何学霸都棒。真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学习好是优势，会体谅人有担当更是难能可贵的财富呀。所以各位爸妈，别总盯着孩子的分数焦虑了，你的孩子他懂得感恩，懂得体贴，他就是你独一无二的镇宅之宝，是你这辈子最值得炫耀的资本。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哥们来嘛。

0: 来自王赫也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热铁皮房顶的夏天》。这首歌是以2002年夏天为背景，那热铁皮房顶上听的是 J 的 CD 哦，存钱也是买希望的小铁匠。然后呢，整个画面呢，就让人听起来就特别有那个年代的最纯粹的一种理想。来吧，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就是要听关于夏天一切的歌曲。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一起来听关于夏天的歌，好吗？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哦。我是天天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9点到12点陪你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
1: Come on， 来嘛。
0: 相信今天早上大家出门的时候，你已经感觉到跟昨天比起来太凉爽了，对不对？而且有很多人哦，我跟你讲啊，据观测天象，很多人都应该会发现今天应该会下雨吧，那个天阴阴的，对不对？所以具体的一个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郑州东部、开封、商丘、周口北部、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北部、郑州、开封、商丘、周口、驻马店东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局部8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傍晚到夜里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
2: 我多想再回到2020的夏天，热铁皮房顶用 CD 听着。
0: 而今天之所以体感特别舒服，是因为受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哦。咱们河南今天是高温范围和强度明显减弱了很多，尤其是昨天那算是闷的呀。你知道我昨天晚上6点才出门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快喘不上气了。35度以上的区域呢，主要是出现在中东部、西南部。那么在明天呢，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进一步回落到30到33度，体感会舒服不少。如果这段时间你想去选择水世界或者说是漂流的话呢，你真重。真的啊，你别看天是真热，那水也是真凉。但是这种阴阴的天气哦，就是你忽然间会觉得好像不会被晒黑，但是这个时候的紫外线穿透力会更强。为啥呢？你自己百度搜去啊。所以防晒啊，记得都买好了吧。啊，如果防晒都买好的话呢，我觉得有时候物理防晒也非常的重要。今天的物理防晒给大家推荐一波马卡龙的五分裤加冰感的防晒衣，朋友们，你知道多少钱吗？我刚开始我觉得最起码得200块钱吧，你现在烂好买一个防晒衣，对吧？你都得100多块钱啊，都算是便宜的。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你来听听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机制。首先，马卡龙的五分裤加冰感防晒衣，在这个夏天我觉得是必备，尤其是去海边，尤其是赶完海之后呢，你去挖东西的时候。一个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防晒，对吧？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先说凉感的无眼五分裤哈，不是无眼，网眼五分裤。因为我在直播间我看了，我去摸了，哎，真的特别的凉爽。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哦，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用高端的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它那个就是一瞬间会接触到那个料子，会嗖的一下倒走，上身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如果你感兴趣的话，等不及我讲完的话，你现在可以。

先回团购，回复团购自己先去看。而且我今年真的认识了一个新的面料叫景纶，因为这今年夏天我不是买的有那个那个叫做什么，我们躺的那个床叫啥呀，就是凉席不是凉席就是凉垫嘛，然后它采用的我们用的那个哎呀那个叫什么反正那个料子叫锦纶，然后那个锦纶的料子就是你躺在上面特别的滑，然后它会冰冰凉凉的，你明白吧？如果你发现你买的东西里面如果不是含锦纶的，是聚酯纤维的，你躺上去依然是会热的。所以大家买，我觉得你买那个凉席啊凉垫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对夏凉被啊什么的啊，首先锦纶是一定要有添加的，要不然你睡着真的是不会有凉爽的时候哈。这都是我踩了多少坑我总结出来的，我跟你讲啊。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衣服面料也是用的高端锦纶哦，而且立体的网眼呼吸结构啊，盘汗眼非常的快，不粘腿不夹裆不闷痱子，微阔五分的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显腿长，然后也能够帮你遮肉，男女同款啊，松紧抽绳腰头啊 ，S 到五 XL 全尺码，160斤穿到200斤都是可以的。然后再说一说冰皮的凉感情侣防晒衣，同样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50倍的防晒完全可以帮你做到高倍的防护，包括阻隔超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拼接气孔。部门喊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 到 S 啊，不对 ，XS 到 3XL 全覆盖。哎呀，把我给难的呀！这 XS 到 3XL， 我发现英文啊，就像是平时你讲话一样，讲的少了吧，这嘴巴就生了，有没有啊？一定有人说，丹平时也没见你讲多少。那字母也是一样的呀，我平时说话又不说 ABCD 啊。低饱和度的一个色系，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有个藕粉色我特别喜欢，可好看了，你知道吗？你穿到后面那背扣啊，可多那小孔孔啊，适合所有场合穿哦。来吧，重点来了，我刚刚跟大家说过了啊，最少你在外面买得100多出头的便宜的上衣哦，真的啊，在我们这儿专柜同样品质的100多，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直接打5折，激动不激动？59块，有没有朋友们？59块，哎，所以来吧，今天一件只要59，还有更优惠的啊，2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折。你要2条裤子啊，就是换着穿才行嘛。然后要2件防晒衣给家人，然后那个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反正这都能搭。啊，随便搭，反正只要算下来2件，我们都给大家优惠啊，才50出头，加客服好友下单的还能够再减5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小助理上链接。3、2

0: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2: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3: 你是不是还在玩那个用饥饿换秤数的游戏，饿到头昏眼花，结果呢，头发一把一把掉，下巴的痘就没消停过，例假要么不来要么乱来。最气人的是一恢复正常吃饭，体重反弹的比股价崩盘还快，白忙一场，对吧？来，把这句话刻在脑子里，减肥要稳，反弹才缓。所有想走捷径的最后都得绕远路，听我的，减肥拼的不是速度，是耐力，真正不伤身还不反弹的

0: 黄金速度就是每周减掉初始体重的1%。别急，我给你算笔明白账。如果你现在65公斤，每周就减0.65公斤，听着不多，对不对？但2个月下来就是实实在在的5公斤，而且是不脱发、不失眠、月经稳稳的5公斤，这叫做无痛变美。我太懂那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了，当年我也疯过，一天一顿水煮菜，结果呢，发际线推到让我想哭，洗个头浴室地漏都能堵住，体检报告上尿酮体异常5个字，真的一巴掌把我打醒了。张姐再次提醒正在减肥的你，千万别踩节食的坑。给你们看组扎心数据，那些纯靠饿的姐妹第一年可能瘦个6-7公斤，第二年反弹的更多，最后还倒赔1斤。纯运动的呢，累死累活2年也就瘦个2-3公斤，只有既会吃又会动的聪明人才能真正瘦下来，还反弹最少。记住这3条能保你平安。第一，主食给我好好吃，身体不是沙子，没碳水玩不动。第二，蛋白质要吃够，这是守住你肌肉和代谢的底线。第三，就按每周1%来减，不用饿肚子，不用逼自己高强度运动，慢慢养成健康习惯，体重稳降还能保住头发和姨妈，这不比瞎折腾香100倍？真正聪明的女人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我们不靠蛮力，靠策略。从今天起，忘掉那些让你焦虑的极端减肥方法，听张姐的，就按这个节奏来，健康的瘦下来，稳稳的美下去，这才是真正的高段位赢家。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哥们来嘛。

这是高旗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完美夏天》。可能很多人对高旗印象不太深，但是如果你看过，应该是《将爱情进行到底》吧，里面跟谢雨欣之间好像有一段恋情，就是他本人了。这是他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完美夏天》。我刚跟大家已经说过了，在今天节目开始的前一个小时，我们一起去听关于夏天的歌曲好吗？微信私家车99，欢迎大家来点播喽。在这儿呢，也顺便提醒各位朋友们，关键词的回复不要回复错了哈。比如说刚刚有朋友想要买我们的防晒衣，就回复了个防晒衣，你按说这个逻辑是没错的，但是呢我们给到的关键词是团购。你说气人不气人？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去买我们的防晒衣，去买我们的防晒这个马卡龙的五分裤哦，特别适合带孩子去海边去玩水。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欢迎各位朋友们也来跟我一起聊聊什么吗？聊聊啊，我今天看到的一些所谓的悄悄上涨的物价，我看到大家的一些总结之后呢，我真的深有感触哎。就比如说现在的牙膏、洗发水涨价涨的，有没有觉得很离谱？我觉得之前卖30都已经不得了了，现在呢一瓶洗发水都能卖到60-70-70-80，然后一个牙膏呢赖好一卖都10来块20块，咋的嘞？都是。有一些牙膏甚至卖到40-50，本身都是流水线上的东西，和之前也没啥变化呀。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很喜欢拼夕夕，你知道吧？而且现在西瓜变得超级贵，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买个西瓜，赖好一买都20-30的，你买那5毛钱的西瓜确实便宜，你一打开坏的也多。那口感确实没有办法跟那个麒麟比，真的宝贝。啊，然后你但凡一买麒麟，基本上都是2.68块一斤，2.48块一斤。包括现在的方便面，是我比较直观的感受了，2.5块到3块。啊，还有那个米皮儿，我感受也非常的深。小的时候吃一碗米皮儿2.5块，最后涨到3块，然后3块5，再一次听它涨价的时候，都已经涨到7。

快了，朋友们。而且你知道啊，就是有时候点个外卖吧，就很想吃一顿饺子1.20，很想吃一碗米皮儿。你知道我点一个外卖，一碗米皮儿不送，你得多少钱起送？然后你点完之后，你一发现，乖塞了，吃碗米皮儿加个白吉馍，花了我20。所以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哪些现在你发现悄悄上涨的物价呢？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还有一个，我发现我现在吃不起的还有一个就是面包。那面包啊，烂好一买都20-30，我的天哪！而且排大长队。你但凡买点面包和水果的加在一起吧，至少得100块。我跟你讲啊，2天就吃完了，有木有啊？而且我跟你说，那个面包是出奇的贵，现在我真的疯了，就是一个面包30-40，一般的便宜都要卖到你19。有同感的朋友们在微信平台啊，来咱们吐槽一波。我买不起，咱们还说不起吗？啊！来吧，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最近呢，我还看到了一个热搜，也蛮有趣的啊。说原来吃饭要用很多纸巾是感官过载啊。说是为啥呢？说是啊，就是有些朋友不是吃汤汁饭菜啊，或者说吃汁水多的水果西瓜呀，或者说是猕猴桃流的那种啊，或者说软桃，吃一口擦一下嘴巴，吃一口擦一下嘴巴，时刻担心汁水掉到桌子上啊、地上啊，为了就是拼命保持就是。不流到身上，会向前弯腰姿势，一顿下来毫无美食的享用感，全是疲惫感。然后呢，就有人说啊，其实这叫做感官过载的一种表现。听他们这么一说啊，我就在这儿寻思呀，我得过载不少。我吃一顿饭，面前全是那纸巾，所以啊，我只能说呀，我勒个。无限造新词的时代，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就是啥事儿都能套个专业的名词包装一下，比如擦纸巾，你看这件事叫做感官过载。哎，再比如说现在有个叫什么奥德赛时期，说是形容20多岁迷茫等于奥德赛时期，爱干净敏感等于高敏感人群，走神粗心等于 ADHD，辞职休息叫做什么 GAP 期，然后追星单向心动等于准社会关系，简单独处等于回避性依恋。啊，怎么说呢，好好活朋友们，未来有更多让你发现的大开眼界的东西啊，有没有？啊、真是服气了，今天来吧，说点让我们高兴的事儿啊！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复关键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去下单哦！你知道每次遇到大牌呢，就是一定捡漏了，你知道吗？那个机制一定是比之前你在专柜买的要便宜好多好多好多。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抗衰紧致，到现在尤其是25岁之后，胶原蛋白慢慢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就开始松了，要不然你花贵价钱歪美，要不然你就是这种日常的护肤品细水长流，对不对？除了补水之外，需要从底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来了大家都在用的啊，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标杆。它就像是一双无形的双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的帮你兜住撑起来，用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儿就饱满感了啊，像睡足了10年的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态一扫而空，再加上二类酵母加这个生育酚的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你脸都不会干也不会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像是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一些姐妹们，它能够把你的屏障一点点的养厚实哦，皮肤越来越稳，而且它的肤感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打开哦就是瞬间能够嗖的一下被你的那个皮肤给吃进去，清爽不油腻的一个质地啊，还带着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

0: 熬夜后厚涂，第二天起床脸是透亮饱满的。来吧，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的口碑门面，30毫升官网日常售价高达269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你知道多少钱吗？我刚跟你们说什么？一说大牌那就是便宜，便宜不能再便宜的好的机制了。今天只要2699啊，299。相当于1.1折，直接帮你省下了2400，朋友们想啥了？这性价比真的天天用都不心疼，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小助理给我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我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只有100单，错过就要买原价了啊！今天亏就亏在单数非常的少，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回复大牌，听我的，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也就是说294。我的天哪，能买到2699兰蔻精纯，人家品牌金字塔尖的口碑门面的精华乳，还迷了？回复大牌，回复大牌。顺便呢也提醒大家，你也可以回复牡丹花田，回复哦不回复牡丹，回复牡丹，我们的牡丹花田为大家准备的有一些优惠的组合，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哦。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是《发现中国》系列之《历史文化名城》。这本书啊，介绍了139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们就像一颗颗璀璨夺目的珍珠，散落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翻开这本书，你可以足不出户地游遍中华名城，领略各地风情，了解各地历史，品味各地文化，可以在优美的文字间走南闯北，驰骋天下，还可以在精美的图片里享受打卡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乐趣。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社会载体，它当然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地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辉煌成就和一些难以磨灭的人文记忆。可以说，城市是人类历史文化经过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明遗产。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当中，孕育了无数被载入史册的名城，这些城市有的曾是大气磅礴的古都王城，有的曾是经济富庶的城池都邑，有的因为某种文化记忆的传承而闻名于世，有的因为某个历史事件而名垂千古，更有因为风光旖旎而举世闻名，因为风俗奇特而享誉天下。他们的存在也为回顾中国历史打开了另外的一扇窗。如果你对各地的文化历史感兴趣，如果你对不同城市的风俗习惯很好奇，如果你对陌生城市的风景充满了向往，那么打开这本书，梦想的旅程和现实的感受可能就仅仅是一页纸之间的距离。就让我们跟随书中的脚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纸上旅行，感受行走在文字间的美好。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历史文化名城》，我是王恒潇，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潇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

哎，我跟你讲啊，周杰伦的这首歌真的就是为演唱会而写的，你有没有发现呢？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很多年轻他的阳光宅男现场啊，我跟你讲，唱这首歌一定会嗨到不行，所以去现场的一些朋友们快说出来气气我。这是杰伦自己写的词，自己做的曲。咱不说他作曲啊，因为只有他作曲是他的东西嘛。然后他写词这件事情啊，你会发现只要他写的词都是很少女的，有没有？包括他的新专辑《太阳之子》写的那个《女儿殿下》是他自己写的哟，是不是特别像杰伦？简单易懂，又浪漫又软萌。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那种硬撑着扮酷，现在本性暴露了吧。所以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听关于夏天的歌曲。你有什么想要听到关于夏天的歌吗？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留言给我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当然，这个夏天的歌啊，它的内容很宽泛啊，不一定非要说跟夏天有关。比如说，我指的夏天是俩字儿，这俩字儿有关。也可以讲夏天里面发生的一些浪漫的事情啊，或者那些曾经让你记忆深刻的一些美好的画面的那些歌曲啊，或者曾经让你分手的那个时候痛哭流涕啊，这一定会有一帮老中灯们说，哎呀丹啊，还分手呢，早忘八秋了。就是让你觉得啊，出行旅行

凑一套也行，反正都是九折，一件下来才50多出头。你现在买一个正儿八经具有防晒的高倍50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超过99%的，耐水洗的，能够男女同款的宽松版型的，然后低饱和度色系的，适合所有场合穿搭的防晒衣，它没个100以上的它不拉倒。今天我们两件加起来上下哦才100出头，我的天哪！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另外还有刚刚给大家说到兰蔻精纯，人家金字塔尖的这个口碑门面，人家家的精纯系列小蛮腰精华乳30毫升专柜卖2600啊，不对，269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299。是不是疯了？所以说每次遇到说回复大牌或清仓的时候，朋友们就闭眼入就可以了，绝对性价比非常的高，物美价廉。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记得加好友客服，还能够再减5块，等于294哦。30毫升精纯系列的这个精华乳，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不要回复错了哈。另外呢还有很多人的刚需哦，清风纯柔系列的抽纸，抽纸是家家户户必须的，对吧？擦手擦脸擦嘴天天用，消耗量大，尤其是家里有了小朋友之后，那纸啊都没断过，跟你讲啊，用我妈的话说，咱家泳池跟池子样了。而且如何选到一个好的抽纸，吸水不掉纸屑，没有那种臭味儿，然后没有荧光剂，避免伤皮肤，真的很重要。因为你知道我之前便宜的我也试过，然后呢贵的也买过，那真的贵有贵的道理啊。那就是好啊，我跟你讲，清风就不用讲了吧，这个品牌就跟那个某印啊，然后某达呀 啊国民大品牌，对吧？千万家庭都在用它，国标优等价，卫生标准双重认证，品质放心。第二，100%的原生木浆啊，柔软亲肤，零荧光剂，零甲醛，零酒精，非常的安全。4层加厚，有质感，不掉屑，用着很舒服。官方旗舰店4层75抽，一共是24包啊，要45.9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34.9块，你没有听错，34.9块，赶紧回复朋友，回复朋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到手只要29.9块。囤一次够用3个月，算下来每天才花3毛钱，擦嘴擦手放心用。回复朋友，回复朋友，出门旅行记得多带几包这种抽纸，方便太多了啊！不要随便用外面的卫生纸上厕所，这是我一直交代家里的孩子，今天我交代给所有的家人们哦。小助理上链接。

哎呀，听着周杰伦的歌啊，就是总是有一种遗憾，就觉得我这辈子能不能有机会去看杰伦的演唱会呢？我就一直想杰伦跟杰伦说，就是你能不能以后你的票只开放给80、90后啊？你走过我们的青春岁月，我们陪你一起变老了啊！现在00年啊，00后、10后凑什么热闹啊？你们就没有自己这个年代喜欢的明星跟歌手吗？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留言给我喽，关键词回复不要回复错了哈。你知道现在00后、10后，我挺喜欢他们一点的是什么？他们特别能够分得清楚好坏，就是利弊关系分析得特别的清楚。而且你会发现他们现在好多都喜欢健身哦，对不对？然后喜欢让自己就是懂得去剖析自己，懂得去重新的认识自己，他们会去知道，哦，我不能再熬夜了，我不能再 emo 了，我不能再这样子摆烂了，我要每天早睡早起，坚持运动，情绪稳定的生活，真的稀有物种啊。80后，我觉得现在还有一副什么吧，就是我不服输的那个劲儿，我觉得挺好。咱不服输，首先大家有一个好的健康的身体呀、啊。对，咱不能熬夜呀，对吧？咱可以不服输，咱跟他们飙，身体健康，咱跟他们飙，咱比他们挣钱多，咱跟他们飙，咱的人体自人不是人体，就是这个人生那。

0: 的资源多。咱跟他们比，咱吃了东西也好吃了东西。所以现在有一个新词儿嘛，就是真正的小众是每天自律的生活，就是不要再去追逐那些廉价的叛逆啦，然后什么廉价的一些娱乐啦。我觉得把时间花在雕刻在自己身上，这才是真正的特立独行，是拥有掌控生活的能力的人，他们该有的一些怎么说呢？我们学习的地方。其实讲这些可容易，你没有发现其实做起来可难，让自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可难可难了。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一聊你的美好生活。
1: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Baby 教你5分钟3步搞定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区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颈肩背。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QBaby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这首歌可不可以当作适合夏天的歌呢？听起来整个人的情绪就是平平淡淡的。这首歌我觉得傅如乔的微微，不论是歌词还是节奏都是蛮吸引人的，是值得单曲循环的宝藏歌。而这首歌是很早的时候在某短视频也是很被大家喜欢拿来用背景音乐的一首歌，对不对？多年之后再来听，你会发现啊，除了好听，还有就是它能够带我们回到曾经的那段记忆当中，也是蛮好的。所以再一次听这首歌，你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吗？我忽然间觉得真像歌中唱。

微微从不停歇，微微就是秋天里每片落叶，微微就是彩虹里每滴雨点，微微很渺小却从不疲倦。所以微微是什么？我觉得微微，你看他唱到的就是我们，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代表着所有的伟大都是渺小构成的，有没有？我们虽然说对于这个世界说非常的渺小，但是我们并不弱小啊，我们是很强大的。所以给自己点赞吧。哎，我发现啊，果然嗓子哑了，我本人也温柔了些许呢。没事给你们夹一夹嗓子，没事给你们撒一撒娇，我自己都快自己就不了解我自己了，真的。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关于夏天的歌 ，OK。

现在每个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啊，我相信大部分都应该是人到中年了吧。啊，偶尔几个年轻人啊，就是我觉得也来听一听，就是前人走过来的来时的路给你的一些人生建议。我知道你听不进去啊，你听不进去，你能听一点是一点，你听完之后你回头自己总结了你认，你知道吧。哎，真的啊，就是人到了这个年龄，你会真的发现书上说的那些话都是前人智慧的一个总结。比如我现在看到的一些所谓的大家的一些总结，说人是怎么废掉的呀，然后都是在悄悄的提醒你啊，不要让自己再沉迷啦，比如刷短视频呐、啊，打游戏呀、啊，然后吃外卖呀、啊，爽完只剩空虚了，大脑习惯性的高刺激了，再也读不了一本书了。真的，我现在深有体会，就是那个刷短视频刷到我现在没有办法坐下来去看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了，就是看大概一个小时，然后你或者再去看，一共集数大概20集，真的，我一看我自动放弃。我觉得不如短视频几秒一个，几秒一个来得更快。所以前一段时间不是就有一个调查说，刷短视频能够让人变笨，我也不想去了解。然后还有很多人啊，比如说减肥总说明天开始，拖延的本质就是恐惧失败，可你拖的不是任务，是自己的可能性。所以当你真正的下定决心想要减肥的时候，想要跟自己杠起来的时候，朋友们，你知道你自己的可能性，就是你自己能有多扛饿。还有哦，有一些人哦，就是怕犯错所以不行动。我跟你讲，这是完美主义的最大的谎言。你不做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强。就比如说你怕你减肥失败，朋友们，你去做一做看，你会发现哇，你减完肥之后你整个人真的啊，你都不是换人了。我跟你说，你不是焕然一新了，你整个人都换头了，你知道吗？最近这段时间我就刷到，就很多啊，之前吃的胖的虚的跟啥一样的，整个一减完肥之后你就觉得哇塞，这是整大容了吗？这是那帅的呀，那男的呀，那愣脚，那下颌线，那鼻梁，我跟你讲，那眉眼之间也不油腻了，也不颓废了，整个就是个精神小伙的。我现在才知道啊，男士为什么喜欢看美女了啊。啊，还有一些那些无趣的酒局，无效的社交成瘾，比如说酒局啊，然后一些什么看似热闹实则消耗能量的一些什么群聊啊、点赞呐、啊，真正的人脉是价值互换，不是混一个熟脸儿，对吧？然后还有比如说有一些人现在就是抱怨自己。但是不应该说抱怨自己，应该说抱怨环境，从不改变自己。比如说骂公司、骂运气、骂社会，唯独不骂自己的懒惰，或者说不骂自己身上的一些问题。记住哦，弱者才找借口，强者只找方法。哇，这句话真的啊，醍醐灌顶。这句话我觉得用一个最贴

0: 地气儿的例子举给大家，比如说你饿了，你想吃好吃的，你一直抱怨你饿吗？你饿，你饿，你改变呢？你这，你咋改变？自己想办法点个外卖啊，走出去买吃的呀。所以真的，弱者才找借口，强者只找方法。啊，好了，不说了。我现在真的发现啊，就是学会审视自己，学会偶尔的认识认识自己挺好的，别老是去认识别人啊，老是去拆解别人是啥性格，拆解拆解自己先，把自己先活明白了啊、哦，你就可能一切事儿就看得特别的通透了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和我保持联络啊，微信私家车99跟我一起来聊一聊，聊一聊什么呢？聊一聊这个夏天你准备去哪玩呢？最近一段时间我刚定好行程，之前不跟大家说准备去威海吗？我准备再顺便去烟台绕一圈，既然离得那么近，对吧，我把时间给拉长。所以大家有什么之前去的一些攻略吗？你发我一下呗。微信私家车99等你们呢，当然关键词的回复也等待着各位朋友们啊。出门在外，尤其去海边，我看了很多攻略，都告诉我一定要防晒防晒防晒，所以我打算今天正好赶上了我们马卡龙的五分裤以及冰感防晒衣哦，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这个身上身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而且它是凉感的无氧五分裤，就是穿上去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一下倒走，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用的是高端锦纶。自从我家今年夏天、买了那个锦纶面料的那个叫做空，不是空调被，就是床垫儿。啊，你就会觉得就啊，对，凉席，冰凉席，对，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滑呀，滑得不得了，而且可凉呢。然后那个包括那个裤子，我觉得特别适合男士朋友们去买，你回复团购自己去看一看，它一显腿长遮肉，二在膝盖上方，然后松紧的抽绳腰头，因为它速干你知道吧，排汗快，不粘腿，不夹裆，不闷痱子，反正你拿到手里你就很喜欢。微阔的五分版型，男士朋友们你要多去买两条了。我们今天直播间放了有个枣红的还是铁锈红啊，反正可好看了。然后是从 S 到 5XL 全尺码啊，160斤穿到200斤都是能够穿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冰皮的凉感情侣防晒衣，上衣是长袖的嘛，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然后它是50倍的高倍防护，阻隔超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拼接，气孔不闷汗，宽松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 3XL 全覆盖，低饱和度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穿搭。关键是平时去买一件防晒衣最少得100出头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50%，朋友们你知道多少钱吗？59块。你买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0%。比如说我要两条裤子，或者说我要两条防晒衣两件防晒衣，或者说一个裤子加防晒衣，这两套凑一套都可以，都是打90%，才50出头。所以啊，对，还有再加好友，客服好友再减5块，赶紧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去哪儿买都买不到这么划算的防晒衣哦！赶紧，夏天少不了玩水，少不了溯溪，对不对？少不了你去那个漂流，有一身速干的真的是最重要的。回复团购，回复团购，那个裤子男士朋友们去买，真的可适合你们。啊，女生呢不要落下那个上衣，如果你是运动型的女生。那个裤子也特别适合你，好吧，就说这么多吧。你买完之后肯定回来会找我再去买第二件，因为50出头的你送给家人，我跟你讲啊，就是一份轻轻松松的怎么说礼物和一份心意吧，礼轻情意重啊，真的是50多块钱，回复团购，不是防晒，回复团购啊，就说这么多吧。广告。
1: 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怕运动太剧烈伤关节，不想出门不用器械，还能随时抽时间练，那不如来试试原地慢跑吧。 站在原地就能轻松练，动作舒缓不费力，暖身快，还能够燃脂，新手呢也能够轻松驾驭。 KBaby 告诉你哦，原地慢跑的优势真的是非常的贴合日常，全身都能够温和调动，燃脂效率不低，每天练十来分钟比久坐刷手机消耗太多了，还能够活动我们的四肢和腰腹，缓解久坐之后的僵硬感，越练越舒展，精气神也跟着提上来了，连心肺功能都能够悄悄改善，没运动基础也不用害怕，做法简单到不用学，你只需要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屈在胸前，然后交替抬起脚后跟，轻轻落地，保持小步幅，快频率的节奏，像在原地轻轻跑步一样就 OK 了。但刚开始不用求快，保持平稳的节奏，一次跑40秒，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再慢慢加快频率或者增加时间，记得好的时候上身也别晃哦，核心稍微收紧，膝盖微微弯曲，落地轻一点，不然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我们一定要穿软底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别穿硬底鞋，要保护我们的脚掌和膝盖。那跑的时候呢，也要保持我们的呼吸均匀，别憋气，觉得喘就放慢节奏，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坐下，慢慢走两步，调整一下呼吸，甩甩胳膊腿，放松一下肌肉，不用特意挤时间找场地，原地慢跑，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起来试试吧，加油
1: Q Baby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

0: 你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嗨，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在家健身的 Q Baby。 冬天在家想运动，却怕吵到邻居，动作很难坚持，没器械又不想错场地，没关系， Q Baby 告诉你哦，原地踮脚跳就是冬季无负担的运动首选。那作为轻量又灵活的居家运动，它不用大幅度的跑跳，动静也不会扰民，还能够快速的暖身燃脂，久坐之后僵硬的四肢也能悄悄活动开。原地踮脚跳的优势真的是戳中日常需求，不用出门，不用任何的器械，光是站在客厅、卧室甚至是阳台就能轻松的练起来，5分钟就能够抽时间完成，忙到没空想运动也能轻松坚持。而且呢，它不仅能够帮助悄悄燃脂，还能够锻炼脚踝灵活性，长期坚持下来，我们小腿的线条也会更加的紧致，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跟着提上来。踮脚跳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脚并拢站好，然后膝盖微微弯曲，用脚尖轻轻点起再落下，不用跳多高，保持轻快的节奏就好。落地的时候前脚掌先着地，膝盖始终微屈缓冲，上半身别晃，保持平稳的呼吸，姿势错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让我们的脚踝不舒服。当然健身的时候也不用急于求成，可不可以建议新手可以从20秒开始，每次做4到5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10秒，以身体舒展不酸痛为原则。原地踮脚跳属于是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每天练习呢总时长建议不要超过12分钟，过度锻炼可能会导致我们小腿肌肉的紧张，反而会影响日常走路。当然最后 KBB 还是要告诉你，冬季健身的关键不在于练得多猛，而在于轻松坚持，选择不折腾不费力的运动方式，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冬天也能悄悄保持好的状态，加油哦。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大丹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吗？

这是林点乐队打造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我保证你失恋的时候听这首歌，你承受不了这首歌曲对你的穿透力，我保证你一定会哭。在现场唱这首歌特别有互动，你到底爱不爱我？爱你到底爱不爱我？爱这首歌可能玩啊，你发现没？我不知道大家听这首歌是什么时候，我记得应该对于我来说印象里面深刻的就是小的时候，所以这首歌哭着哭着不对应该说这首歌听着笑着笑着就会哭了。时光匆匆飞逝，岁月不饶人啊，真的啊朋友们啊，清晰的记得那一年小时候坐在爸爸的车上听着零点乐队，我知道你只是旋律和风景让我陶醉，慢慢的啊，真的、啊、让我长大之后呢自己会开车了，坐在同一辆车里，哎，然后呢只是位置不同，看着外边的同样的风景有着不同的感觉吧，那是读懂歌词里的无奈和不甘呐。现在有多少人再去听之前听过的歌才明白写入内心的歌词那才是精髓，现在才明白啊爸爸妈妈们说到的啊，少年的时候才是最快乐的，现在才明白到底你是不是爱我呀，可这些都过去了不是吗？所以朋友们没什么过不去的卡，只是当时在那个时候卡着啊，你就觉得你过不去，等过去之后呢你再回头看一看没什么大不了。所以在路上堵着的朋友，我告诉你也就堵着一会儿，待会儿的时间就好了啊。再次感谢王海鹏的路况信息，他说大广高速开封度量收费站三个 ETC 车道被大货车堵住了，排队超过了30分钟，堵车2公里，不知道现在此时此刻这一块的路况信息什么样呢，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来这个提供一下哈。大广高速开封度量收费站啊，三个 ETC 车道被大货车堵住了，排队超过30分钟了，堵车2公里，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情路面信息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也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播报一下，此时此刻这一个路段已经通畅了吗？难免出现裂缝，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和我保持联络了。每天早上的9点到12点，丹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

次的回复也再次提醒大家哈，给大家安排一波什么呢？来，我们的香奈儿的散粉，散粉可能对于男士来说不太理解是怎么回事啊。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听一听；如果你不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练习空耳。练习空耳有个好处是什么？比如说你工作当中遇到了不顺心的声音啊，你可以自己啊就提前先训练一下，到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过滤。说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香奈儿的轻盈定妆散粉，一些女生朋友们我觉得是非常感兴趣的。以前化妆我觉得散粉不散粉的无所谓了，现在我才发现不是的，你弄了定妆和不弄定妆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妆面哦。再加上马上

0: 那小暑节气，老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桑拿天再精致的妆容都要卡粉脱妆，近距离社交拍照尴尬到不如不化妆了，对不对？反复补妆越堆越厚，然后持续卡纹斑驳，真的不好看。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香奈儿的轻盈定妆散粉，香奈儿的品牌彩妆无人不知，一向以高级著称，而这款散粉以大容量高性价比成为品牌的当家扛把子，用上你就能够体会到柔沙一样的细粉，轻盈服帖，长效持妆，随便拍两下就是柔焦雾面的妆感，隐匿毛孔不假白，整个人都会被高级住。而且独家的科技成分哦，吸光不吸水分，全天妆面清透干净。而且它不仅帮大油皮的姐妹们收住满面的油光，相比其他产品对干皮更友好，不拔干不卡纹，叠加好几次都是零粉感，完全不会假面啊。而且香奈儿呢，这款有三个颜色可以选择，精准融入到你的肤色，而不是盖住，非常专业。怎么选色号大家听好了，比如冷白皮选十号色，黄一白皮选十二号色，黄二白选二十号色，听明白了没有？冷白皮选十号色，黄一白皮选十二号色，黄二白皮选这个二十号色啊，黄二白啊，来吧，专柜三十毫升正装620，今天直播间一口气给你省下300多，299块。相当给力了，而且足足30克的超容量哦，299块哦，自带植绒粉扑，这一盒用到天荒地老都不夸张，我跟你说用到明年，我跟你讲。合一天多少钱自己算，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只要294，随时补妆不心疼。香奈儿家的啊散粉，再次提醒各位，今天的活动价格库存十分有限，因为它是高级代名词香奈儿，所以我们给到大家的单数也不多，我们只抢了100单，294块钱买一整个夏天的清爽妆面，抢完就没有了。回复散粉，回复散粉啊，接下来也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啊，回复牡丹，回复牡丹，我们的牡丹花田给大家安排了一系列的这个套盒，一系列的组合供大家来进行选择，保湿补水喷雾，日常生活当中根本就不能够缺哟，所以我极力的推荐大家去进行这个保湿补水喷雾的选择。我的办公桌、车里，然后家里随时都备着。真的，你如果发现你照镜子一笑，觉得脸上有细纹了，或者说吹空调吹的感觉脸总是干干的，再或者去外面跑了一圈回来感觉脸油油的，你喷一下，帮你保湿一下，真的很舒服，冰冰凉凉的，好吧？好啦，回复牡丹，回复牡丹，就说这么多吧。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1: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2: 每天往脸上涂这么多贵妇面霜，你真的老得慢了吗？没用的，真正让你垮脸、暗沉、长皱纹的元凶，不在你的梳妆台，在你的冰箱和零食柜里。我是天天捶你健康生活的张姐，今天说一个反消费主义的抗衰真相。想比同龄人看起来年轻，首先要学会少吃这两类催老剂，省下的钱够你做个热玛吉。第一类是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制造机、油炸、熏制、腌制食品。别小看一块炸鸡或者一盘熏肉，它们富含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是导致皱纹、皮肤下垂、粗糙、暗淡发黄的直接凶手。你可以直接把它理解为一种让你皮肤胶原蛋白生锈的物质，结果就是皮肤从紧实的弹簧床垫变成塌陷的旧棉花，松弛、下垂、粗糙等等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涂再多提拉精华也拉不回来。第二类是糖化反应的催化剂，奶茶、蛋糕、曲奇这些高 GI 食物。糖化反应有多可怕，拿你手里的蛋糕比喻一下，它在高温下会变成诱人的焦糖色，而你身体里过量的糖不仅有损健康，还会让人看起来更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爱吃甜食的人脸会呈现出一种暗沉的焦糖色，显得很脏，气色不清爽，这是护肤品根本没办法帮你抛光的。那么哪些推荐吃，哪些不推荐吃呢？下面几种食物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含量惊人的大，不加油煎5分钟的培根，打发的黄油、人造黄油、烧烤的鸡皮和平底锅煎的牛排，

0: 所以我的原则很简单，少吃烧烤，少吃油炸食品，尽量吃蒸煮的菜肴，膳食纤维。主食把白米饭换成燕麦、玉米、红薯、抗饿文血糖。水果少吃荔枝、西瓜，多吃蓝莓、草莓、樱桃，抗氧化就是抗衰老。蔬菜每天一斤蔬菜半斤绿，油麦菜、西兰花随便吃。零食炸鸡、薯片可以吃，但只能当奖励，不能当习惯。凉白开是最好的护肤品，觉得没味儿就加点柠檬片。抗衰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补什么，而是少摄入什么。别等胶原蛋白被糖和晚期糖激化终末产物吃完了才想起来花钱补救。用认知帮你省钱，把年轻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0: 三都不由我。
1: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2: 我们研究的东西
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6: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熟悉又陌生的水果——柚子。大家知道柚子这种水果有多邪门吗？这东西有多毒，说出来你都不信。在野外，几乎没有任何的哺乳动物会主动去吃成熟的柚子。比如说广西、福建的柚子林，很少看到野猪、老鼠这些霍霍果园的常客。你削下来的柚子皮扔到院子里，连最不挑食的土狗都是闻闻就走。放好几天，蚂蚁都不敢往上爬。不是因为动物们不爱吃，是因为柚子从果皮到果肉都含有一种叫做呋喃香豆素的东西。这东西大点的动物吃了刺激肠胃呕吐，小点的动物比如说老鼠、兔子吃了甚至是危及生命。那问题来了，人吃了柚子会有什么后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吃几瓣柚子可能会觉得有点劲儿大，或者是肠胃有点泛酸水，但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会觉得嘴唇、舌头发麻发肿，像被针扎一样，或者是身上一片片痒痒的红疙瘩，严重点的头晕心慌，甚至是呼吸困难。其实柚子吃了难受都是小事儿，重点的在后面，这玩意儿和药物的反应才是最邪门的。人类肝脏好比是药物加工车间，里头有一种叫做 CYP3A4 的酶，平时药物进来，这种酶会把药物拆解处理，让药效刚好合适。但是柚子的呋喃香豆素一来，相当于用超级胶水把这个车间的门给焊死了，结果就是你吃的药没办法正常代谢，药物在你体内的浓度飙升，本来吃一片的药量，结果变成了吃五片、十片的效果。更可怕的是，呋喃香豆素会持续48到72小时，也就是说，比如周一晚上你吃了柚子，周三中午吃药，那都有可能出现问题。不是只有同时吃才危险。那柚子放大药物威力的后果有多魔幻呢？柚子加降压药等于是血压骤降，头晕心慌都是轻的，严重的可能是晕厥。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山东一位大爷吃了降压药，还天天吃柚子，结果某天起床直接晕倒在卫生间。第二，他汀类降脂药，这是出过人命的组合。柚子会让药效放大10到15倍，直接攻击肌肉细胞，导致横纹肌溶解肌肉细胞破裂，碎片堵塞肾脏，后果非常严重。这不是危言耸听，医学期刊上都有记载。第三，安眠药类，柚子会让安眠药的效果增强好几倍，可能会导致昏迷不醒，就不是睡不着的问题了。第四，抗过敏药，这个更隐蔽，平时吃没事儿，配上柚子可能会引发心脏突然乱跳。听到这里，有人可能要说了，我拿柚子榨汁是不是就没事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劲儿更大，一杯柚子汁的杀伤力可能比吃两块柚子肉要大得多。那问题来了，是不是所有的柚子都带毒呢？几乎是的，但是不同品种的柚子呋喃香豆素的数量差距很大。在柚子家族里面，西柚也就是葡萄柚是毒王，其他品种相对比较少，比如说国产的沙田柚、蜜柚，但较低并

0: 不等于没有。如果说你在服药期间最安全的做法是一定要问一下医生这能不能吃。对了，还有柑橘类，橘子、橙子、柠檬，这些它们也含有少量类似的物质，但一般需要一次性吃好几斤才可能产生影响。所以保险起见，吃药前后的三天别碰柚子，包括很多奶茶店里面的水果茶里头可能也含有柚子汁。
1: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大丹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好嘛，来嘛。
4: 私家车999提醒您，
5: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6: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7: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8: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7: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7: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0: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一定要从小教给孩子的能力啊，那就是一颗超强的心态。这个心态能让孩子往后的人生少走很多弯路，不管遇到什么都能从容面对。就是咱们要明确地告诉孩子，人只要活着就一定会不断犯错，偶尔出丑，甚至不小心把事情搞砸，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千万不要因为这些事儿过度反省，更不要否定自己。我邻居家的小姑娘上3年级，以前就特别较真儿，写作业写错一个字就哭着擦掉重写，反复折腾好几遍，上课回答问题说错了，下来之后一整天闷闷不乐，不停地责怪自己怎么这么笨，跟同学玩游戏搞砸了规则，更是会内耗好久，别人随口说一句玩笑他都能放在心里琢磨半天，妈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后来就用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开导他，宝贝儿，你看咱们用的这铅笔啊，一头是写字的笔尖，另一头为啥会有橡皮呢？就是因为知道人一定会写错，橡皮就是用来修正错误的。人生也一样，没有永远的正确，只有永远的成长。不光是在生活里，学习上的道理也能帮孩子明白这个心态。老师讲课的时候经常说，不会做的题咱们先放一放，考试时间不够就适当的放弃，因为咱们做的是整张卷子的好成绩，而不是死磕一道题的对错。我家孩子以前考试就总犯死磕的毛病，一道选择题想不出来，硬生生耗掉10几分钟，后面的大题没时间做，成绩出来就特别沮丧，总贬低自己，你看我连这么简单的题都做不出来，太没用了。后来我就跟他聊老师说的话，告诉他放弃一道题不是认输，是为了抓住更多得分的机会，做错题目也不是失败，是帮自己找到知识漏洞，下次就能做好。慢慢的，孩子不再揪着自己的失误不放，考试的心态也越来越稳，平时做事也不那么钻牛角尖了。咱们还要反复跟孩子强调，过去的事儿就彻底翻篇，不要因为自己没做好就贬低自己，更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胡思乱想内耗自己。很多孩子之所以不自信，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别人一句无心的评价就能让他否定自己的全部，一次小小的失误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咱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是自己的，怎么开心怎么来，永远不要跟别人一起欺负自己啊！不要用别人的标准来苛刻自己，更不要用过往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各位爸妈，一定要让孩子记住两句话，生命的长度可以稀释错误的浓度，前进的脚步可以抚平所有的褶皱。小时候犯的错出的丑都是成长的养分，随着孩子自己慢慢长大，回头再看那些曾经纠结的事根本不值得一提。从小教会孩子拥有这份超强的心态，不纠结过往，不内耗自己，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专注当下，稳步向前，心态对了，脚下的路咱们就顺了，孩子未来的人生也一定会越走越开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7: 大文的亲子课堂，
5: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7: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大丹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嘛。
11: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0: 怎么样，朋友们？这首歌你跟我说带感不带感啊？听这首歌是不是想举两下杠铃啊？啊，虽然说这首健身的歌吧，我当时听的时候也想减肥吧，虽然说最后我也没有坚持下去吧。但是我是我，你们是你们呀，朋友们，我坚持不下去，不代表你们坚持不下去啊，你们要加油啊！做自己的太阳是来自张艺兴为电影《热辣滚烫》创作的充电曲。这首歌在保留原曲精髓的基础上呢，融入了他的一些创新的演绎，那种节奏特别的明快，对不对？然后搭配着充满力量的歌词啊，那真的是传递出了一种什么情感呀，朋友们？作者的思乡之情。没有了，没有了。就传递出那种突破自我界限的勇气。这个思乡之情，你在很多短视频底下评论里面留言啊，你就能有些人看到说这段想表达什么，底下就有人留言说想表达作者的思乡之情。听住，渐渐的，你发现没？反正就这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你健身的时候去听，你知道吧？就是你在跑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好像在挑战，你仿佛你自己就是世界冠军。哎呦，脖子谁落枕了？一激动爽了一下，可疼。来吧，节目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啦。关键词的回复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啊，在今天早上我们的防晒衣和我们的五分裤卖得非常好，因为你大家都知道这两天正是小暑嘛，桑拿天正式登场了，像是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会出汗，那穿在身上的衣服呢粘在身上特别的不舒服，尤其对一些男士们来说，他们可能更注重舒适度。那今天的这一款五分裤你们一定要去买，特别的速干，包括冰感防晒衣你们也一定会很喜欢。回复团购去给我看一看，关键是你知道吗，这一身买下来才100出头。平时你专柜同样品质你买一件都100多了，而且你买的不见得透气，我们非常透气，而且50倍高倍的防护，而且阻隔超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拼接器，恐怖闷汗，宽松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 3XL， 全覆盖，低饱和度色系，我很喜欢那个藕粉色，适合所有场合穿，男士去买白色跟黑色的穿搭，或者说白色和底下那个铁锈红的短裤，你们去给我买，必须给我买，可好了，真的可棒。我跟你讲一讲啊，它是那个短裤啊，是两杆的网眼五分裤，你买回去一定会很爱的。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是用的高端锦纶，你穿到身上都是冰冰的，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给你倒走，上身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也不贴身。然后立体的网眼呼吸结构，排汗很快，不粘腿，不夹裆，不闷痱子。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腰头啊 ，S 到五 XL 全尺码，能穿到200斤哦。然后冰皮的凉感情侣防晒衣，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瞬间吸热降温。关键极致，我刚刚说了一般一件卖100多出头，我说的是客气了，很多东西都是100-200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件只要59。两件再打9折，合下来多少钱，朋友们啊？合下来50刚出头，加客服好友下单能够再减5块。就这你还不要？
1: 要！
0: 来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团购，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跟你们讲，带小朋友们去玩水项目的，包括去什么漂流啊，然后去海边啊，你就去买今天我说的这一身，真的超爽，穿着，朋友们，回复团购，别嫌我啰嗦啊！一件才50出头。说到热哈。 说到我们要穿的凉快开空调这个事儿啊，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科普，对吧？比如说空调开到什么度啊，对吧？然后如何喝祛湿的那个瘦身茶呀。最近一段呢，欧洲热浪几乎成了全球新闻里面最高频的关键词之一。从巴黎到马德里，从伦敦到雅典，气温多次突破了40度，新闻就开始出现欧洲人快被热死的一些标题了。社交平台呀，不少游客就晒出当地的画面，比如说地铁站里面老人中暑，博物馆里面工作人员往额头上浇水，医院的急诊数量激增，连锁超市的便携小风扇和冰块被抢购一空。Oh my god！ 我们就很多人就会说，哇，那边热到没有空调吗？你别说，真没有。有一个英国的女生就发小红书说，自己定了闹钟，早上6点起床去买特价空调，连跑了几家都被告知早已抢光。然后呢，咱们中国的网友啊，就原本觉得啊，折合人民币150欧，大概是1200块钱的空调还是挺便宜的。谁知道女生所说的空调竟然只是一把落地的空调扇，朋友们，只能让空气室内的空气流通一点，几乎起不到完全的制冷的作用。所以就会出现了那条评论，欧洲人为什么不装空调呢？我就去研究了一下，看了一下啊，你知道啊，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把它听起来

起来简单的理解成欧洲人不怕热，或者说他们太节能环保了，就太简单了。除了生活习惯问题，更是气候、建筑、能源、产权、审美和城市治理共同造成的结果，是一整套的城市系统正在被新的气候现实追问。比如说他们又播报天气了，即将迎来一股热潮，朋友们。所以啊，他们不是说不需要空调，是长期以来的，就是刚我说到一些城市的一个怎么说，长久以来的生存的一个环境导致的。你看欧洲人对室内舒适的理解长期更偏向保暖而不是制冷，所以很多建筑在建造的时候关心的是冬天如何留住热量，比如说厚墙、小窗、双层玻璃、良好的密封性暖气系统。很多城市对于他们来说，秋冬季才是更漫长更稳定的挑战。房子被设计成一个可以抵御寒冷的盒子，而非可以快速散热的空间。而问题在于，在当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的时候，像现在知道吧，就整个全球变暖的这个现象出现之后呢，这种为冬天而生的建筑在酷夏就会变成另外一种麻烦啦。那现在呢，比如说在咱们中国，安装分体空调是一件非常日常的事儿，对吧？室内挂机，室外机，然后打孔走管，师傅半天装完，对吧？很多人自然会想，那欧洲为什么不能做呢？因为很多欧洲的房子不是不能装，是装起来比较麻烦。比如说它的外墙不能够随便打孔，大家都知道欧洲有大量的历史城区，建筑物外墙属于受保护立面啊，钻孔架设外机悬挂管道啊，要被物业啊、街道啊、文物保护部门一起审查的。一台分体式的空调外机如果被认定为破坏了立面，罚款往往比空调本身还贵。再加上他们第二，老房子电路负荷不够，欧洲相当数量的老公寓建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最初是这个设计的时候呢，是根本没有考虑过大功率家电的普及，因为人家本身都是以制暖建筑为主知道吧？所以呢，他在设计刚开始的时候呢，你看这都在追究好早了，对吧？然后一台普通的家用空调意味着需要单独走一条线，一条专线，而很多老房子的电表入户线根本没有这个余量，改造工程动辄涉及物业、电力公司邻里协商，工期和成本都会迅速失控。第三，他们不装空调是因为极其脆弱的电网。一个事实是，欧洲许多国家电网的基础设施已经严重老化了。欧盟委员会就曾经公开表示过，欧洲约有40%的配电网使用年限超过40年了，急需现代化改造。老旧设备在应对极端高温天气时显得力不从心，容易导致线路故障。近年来，欧洲出现的多起大规模停电事件也印证了这一事实。那么最后要说到，就是欧洲人长期以来的被动式的降温理念根深蒂固。之前不是就说过了吗？对于人家来说，秋冬两季如何让自己的外墙保温，家里暖和，这最重要。所以他们厚墙体加高层高加百叶窗加地下室加厚窗帘加夜间通风，这一整套设计逻辑在温和气候下是有效的。在巴黎一间朝北的公寓里面，盛夏白天是不开空调的，温度一般能控制在28度以内。在罗马一栋石砌的老公寓底层，温度往往更低。问题在于，这套逻辑成立的前提下，夏天真的不会太热。

而现在你要知道热浪啊可是不会等待审批的呀，也不会因为你建筑立面漂亮它就给你降低几度啊。所以啊即便说现在没有空调吧，虽然说指向一个很现实更值得所有人需要变化的一个时代变化，因为气候变了嘛，但是整个城市还没有完全变过来嘛。过去不需要空调，现在正在慢慢变得需要空调啊！而且过去被认为偶发的热浪，如今呢正在成为夏天的一部分。所以啊，怎么说，就是慢慢的去欧洲旅游的话呢，空调是会有的。现在呢，如果近期你定着想要去玩的话呢，我也想跟你说，其实欧洲夏天的美也仍然存在的。你看傍晚的河边，南法的海，意大利小城的露台，对吧？然后柏林公园里面的草地，依然会让你觉得生活可以被太阳照亮啊。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今天的太阳啊，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太阳了。所以老一辈现在有时候老是说我们说，咦，恁这一本都不中，恁这一本天天

莫名其妙的生病，一会儿这过敏，一会儿那鼻炎了。对呀、你说小时候我们真的很少得鼻炎，对吧？很少过敏的，那个时候是啥大自然的空气呀？你不能怨到我们天天熬夜吃外卖啊。啊，好啦，就跟大家说这么多。所以是不是又长了个新知识？为什么欧洲人热死都不装空调呢？你看到只是你看到，你听到只是你听到的，你还要深究啊。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深究我们的关键词回复。比如说回复团购，赶紧去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马卡龙五分裤以及冰感防晒衣哦，都是速干的、冰感的，然后都是防晒的。男士朋友们一定要去给我买去。那个短裤，我一看都是你们平时，比如说去海边啊，然后晚上夏天出来遛弯凉快呀，比如说速干呐、比如说去比如说速吸呀、比如说去什么水世界呀、就是带孩子们去海边啊，真的啊，你们绝对爱这款短裤。女生如果是运动型的也可以去买它，也很好搭，尤其那个防晒衣配下面这裤子，我们配一身，我跟你说又帅气又凉快，关键是舒服贴身，你知道吧？回复团购。

0: 顺便呢也提醒大家回复牡丹，回复牡丹，我们的牡丹花田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不同的组合，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在这个夏天希望可以帮助到你随时随地的进行补水哦。
1: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天冷了，不愿意出门，宅家越躺越冷，这种悄悄堆积还没有精神，那就不如试一试深蹲呢。不用器械，不占地方，站在原地呢就能练，暖身还能塑形，新手也能轻松拿捏。作为复合动作之王，它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练几分钟就会浑身发热，再也不怕冻得缩手缩脚。每天练上10分钟，燃脂效率远远超过你刷手机，还能够紧致我们臀部和大腿的线条，告别松垮的赘肉，练出好看的臀腿比例。特别是久坐党，练它更划算，能够来激活我们久坐僵硬的臀部肌肉，改善屁股扁平、腰酸背痛，还能够强化核心稳定，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呢，先别着急求深，先找对感觉。我们双脚站得比肩膀略宽一点点，脚尖外开15到30度，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或者是抱在胸前，膝盖跟着脚尖的方向来慢慢弯曲，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好像身后有一把隐形的椅子。那新手呢是蹲到舒适的深度就 OK 了，不用勉强大腿贴地，再收紧臀腿发力站回原位，起初按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再来加量。重点记住，上半身别弯腰，核心收紧，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伤膝盖还没有效果。当然 ，QAB 还是要提醒你哦，一定要穿上软底的防滑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避免打滑。站不稳的时候，就扶一扶墙，扶一扶椅子作为辅助，安全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坐下，慢走2步，拉伸大腿前侧和臀部，减少第二天的酸痛。冬天在家练练深蹲，简单易操作，不易受冻，也不用折腾。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打造我们紧致的臀腿，加油
1: ！Q baby。

0: 的品相。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当非遗邂逅山河，
3: 当烟火点亮新年，
2: 听遇见烟火年，
3: 感受独属于河南的中国式浪漫。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提到春节，什么最有年味儿？有人说是年夜饭，有人说是鞭炮声。而在河南开封，年味儿就是藏在一张张色彩浓艳、线条刚劲的木板年画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朱仙镇，开启一段非遗探索之旅，去触摸那里最滚烫的年俗记忆。朱仙镇不仅是岳飞抗金的古战场，更是中国木板年画的鼻祖。这里的年画最早能追溯到北宋年间，相传当年宋都汴梁城繁华至极，每逢春节，皇城内外的商铺就会张贴年画。这习俗后来随匠人南迁北徙，才逐渐传遍大江南北。我们走进一家百年老字号的年画作坊，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松烟墨和槐花米浆混合的特殊香气。老师傅告诉我们，正宗的朱仙镇年画讲究的就是四分七色，刻板如铁。你看那工匠手中的梨木板，需要在寒冬腊月取材，因为这个时候的木头最坚硬，刻板的时候呢，线条要像铁丝一样挺拔，一刀下去绝不能改。最神奇的还有手印刷，没有机器，全靠手工套印。一张门神秦琼敬德要经过7到9块雕版，分别蘸上丹红、槐黄、花青等矿物颜料反复印刷。当最后一抹金色盖在门神的盔甲上时，原本平淡的木板瞬间就有了灵魂。那大红大绿的色彩看着热闹，却透着一股镇宅辟邪的正气。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朱仙镇的匠人们用他们的坚守，把千百年的年味一板一板地复刻了下来。一张年画就是一个故事，一种颜色就是一份祝福。如果你今年春节想寻点不一样的年味儿，不妨来朱仙镇走一走，在这里买一张亲手印的木板年画，把这份最古朴、最浓郁的中国年带回家。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刘宇宁带来的《热辣滚烫》。这一部影片出了很多好听的歌曲，让我记忆深刻。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张艺兴的那首歌之外，还有这一首《热辣滚烫》，还有一首《只为自己开的花》，来自大张伟带来的，包括贾玲自己唱的《一切还来得及》，都特别好听。所以在早上的9点到12点这会儿时间啊，不太允许了，我都挤着时间给大家播歌呢。所以今天想要点歌的，咱们明天排一排好不好？今天我的歌我都有安排。来吧，微信4+车99，4+汉字9，阿拉伯数字4+车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了。有声音说话，陈晨为您服务。关键词的回复再次提醒大家，一个是我们的防晒衣以及我们的短裤哦。如果想买任意一件的话，你回复团购，回复团购，我们专柜同样品质一件要100多了。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一件才59，两件再打9折。然后呢，找小助理加客服好友，然后就是再给你5块钱优惠券。所以抓紧时间，朋友们，不论是你买一条裤子买一个上衣，还是两条裤子，还是两件上衣给家人穿都行，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一件合下来才50出头。哎，朋友们还迷了。另外呢，还有大牌，还有大牌。我一说到大牌呢，大家就记得第一时间拼手速了。一说到清仓，也是第一时间去抢购了。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的口碑门面哦。30毫升官网日常售价高达269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只要299。299相当于1.1折吧，直接帮你省了多少？2400吧，这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所以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再次提醒各位。常听人说啊，岁月从不败美人啊，其实没有天生不老，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最勤快的。今天给到大家，错过就得等原价了。今天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等于是294，就可以带走他们家的小蛮腰精华乳。兰蔻精纯刚刚说到了，首先呢是人家家的品牌金字塔尖的系列，再加上人家的精华乳哦，明星们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哦，护肤界的顶奢抗老标杆，里面是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玻色因的王炸组合，就像是一双无形的手把你松垮的脸上的肉一点一点的兜住撑起来，然后再加上二类酵母以及生育酚的持续修护，空调房里面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们，它能够把你的屏障一点点的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稳，这就是人家家为啥卖的贵的原因。30毫升2699，我的天哪，一个月的工资搭进去了。今天我们直播间只要299，所以只需要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啊。另外还有一个关键词的回复，就是散粉，香奈儿的轻盈定妆散粉。你知道对于一些男士来说，可能听得一头雾水，不知道到底是干啥的还卖那么贵，没事儿，你可以练习空耳不用听。练习空耳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在工作当中你特别讨厌谁说话的时候呢，哎，你自动屏蔽。哎，来吧，女生们，我觉得是非常 care 的一件。

0: 妆感，以逆毛恐怖假白，整个人都是会高级住的，而且独家科技成分吸光不吸水分啊，全天妆面清透干净。另外呢，它适合很多的肤质，对干皮更友好，不拔干不卡纹，叠加好几次都是零粉感。然后它还能够帮大油皮姐妹收住满面的油光，相比其他产品它真的太适用了，我跟你讲完全不会假面。你知道散粉用不好用到脸上你一眼都是假，真的就是一眼就是那白的还不均匀，你知道吧，而且还影响你本身妆面的那个颜色。正儿八经的散粉呢，它其实是那个用到脸上用了跟没用一样。今天我们的直播间30克专柜620，我们的直播间只要299，足足30克超大容量用一年，朋友们你给我冲着一年用啊，精准融入你三个肤色的三个色号，听好了，不是盖住，非常专业，帮你融入。怎么选色号呢？冷白皮选10号，冷白皮选10号，黄衣白皮选12号啊，黄衣白皮选12号，黄二白选20号。黄二白啥意思呢？就是比黄色的皮肤啊，不白的皮肤再稍微黑一点点。冷白皮选10，黄衣白选12，黄二白选20。今天只要299，回复散粉，回复散粉，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294，哎，对，找小助理再领5块钱的券，254买一整个夏天的清爽妆面，抢完就没有了。回复散粉，回复散粉，大家都知道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都是大牌的，特别有影响力的，对不对？而且特别高端的，可是价格呢却是非常接地气的，真的买到即赚到。香奈儿的轻盈定妆散粉，回复散粉，还有一个就是回复那个大牌啊，兰蔻精纯，人家家品牌金字塔尖的口碑门面，精纯系列的这个小蛮腰精华乳，原价2499，今天直播间只要294，也是05块钱的优惠券呢，294你就可以带走了。包括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桑拿天穿的马卡龙的这个5分裤以及冰感防晒衣，合一件才50出头，朋友们买，给我冲！这一下给你省多少钱？你要逛上商场这一趟，你下来没个3-4千的不拉倒，这一下子你买下来1000都不到，而且还是全家老少都结宜，你知道吧？尤其这个防晒，我跟你说，那个男士一定要去买，那个短裤你们一眼相中，而且特别的冰爽，因为它用的是锦纶的面料。我今年对锦纶可真是了解了，家里买完之后你会发现躺在身上面啊，真的特别的滑，然后特别的冰，可舒服了。你说特别的冰也没用，就是你躺上去就是冰的。你说它特别的冰吧，也没有说冰到像冰箱里拿出来的冰块，就是比你躺其他的那些东西一躺就是那个凉感你能够感受到，你明白吧？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啊！如果在这个夏天想带孩子出去旅行的话，穿这一身，上面是防晒衣，底下是防晒裤的啊，特别的舒爽。而且那个想要旅行不知道去哪玩，跟着我们去新疆也是可以的。回复旅行，回复旅行，大象旅行带你一起去玩。OK， 今天就是这样吧。欢迎各位朋友们在每天早上9点到12点跟我一起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顺便帮你一起种草哦。微信私家车999，关键词的回复，每天在节目当中不要回复错就可以了。有事您说话，诚心诚意为您服务，明天见。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 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五折，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0: 电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三十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一点一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一点一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 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0%，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2: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

管下身干爽，一键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雅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折，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一点一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一点一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雅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沾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0%，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

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绷，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摊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50+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折，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0: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10年美容觉，脸颊摸上

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50+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拔

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2: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摊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网眼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50 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0。

久。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折，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2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2条裤子换着穿行，要2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

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50 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

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折，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2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2条裤子换着穿行，要2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2: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时

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2: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了。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一点一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一点一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沾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你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爱情原来是这种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1: 车999提醒您，
2: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3: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4: 繁花由王家卫指导监制，胡歌、马伊琍、唐嫣、辛芷蕾领衔主演，由本昌、郑恺、陈龙、董勇、吴越、陈国庆、江一磊、黄觉特邀主演的当代都市剧于2023年播出。这部剧根据金宇澄的同名小说改编，故事围绕阿宝展开。上个世纪的90年代，煌煌大时代，人人争上游，阿宝也变成了宝总，成功过，失败过，在上海留下了一段人生传奇。有过金碧辉煌，有过细水长流，男男女女，长长爹爹，道尽一个时代的情谊与至真。
5: 9981难，唯有情关难过。
6: 人们总会要被一样东西套牢的呀，不是股票就是房子，
5: 还有女人。
4: 导演王家卫的镜头语言摇曳多姿，繁花带给我们的更是一个纯正的上海滩故事。营造氛围之外，镌刻人物，勾画背景，表达心情，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腔调。风云激荡之间，繁花对上海市井烟火娓娓道来，也铺垫了全剧细腻暖实的底色。繁花的电视剧叙事美学与影像美感圆融均衡，完成了电视剧影像水准的革命性提升。
6: 市场永远是对的，错的只有自己，冲得太快还逃得太慢，肯定是要吃瘪。头顶在肩膀上，脚长在自己身上，只要保护好自己，机会永远比风险大。
5: 做生意要沉得住气，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好戏全在后头。
4: 商战戏是繁花的骨架，但剧集没有止步于商战，情商则是繁花情感线的核心。繁花更是超越了情感故事传统的道德判断，呈现出了更丰富的人性复杂。或许男女在相处中各自对感情的期待原本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如同宝总和林子。
7: 你后悔，你只要多讲一句你后悔认识我，我钞票也还给你，一些东西也一道还给你。今天不是你出去不要进来，就是我出去不要进来，两个人只能留一个。你心里面心疼谁，你就把一些东西给他做好了。

0: 或许财富和爱情带给人们的激情与快乐本就带有同源性和相似性，难以兼得或顾此虚彼也是很自然，如同宝总和李李。
1: 人生是一场荒凉的旅行，烟花背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沧海桑田是缘是劫也是宿命，如果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是一种必然，那么阴差阳错失之交臂也可能是另一种。

0: 或许爱的能力本就关涉个体对世界与他人的笃定与信任，外部世界难以把握，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也很正常，但也并不轻松，如同宝总和汪小姐。
1: 你很像我认识一个朋友。
2: 谁啦？我认识了啦。
1: 认识的，长得好好看啊。又是你了，你笑什么啦？
2: 讲
1: 讲什么啦？
2: 是谁啦？讲

有别于原作的苍凉悲悯，电视剧则呈现出树树繁花去复开的开阔温暖。繁花到底是对原著的魔改还是神作？就像你去林子的叶东京吃饭，你当它是一碗家常泡饭还是一份山珍海味？最后吃出什么滋味，只有你自己能体会。但可以确定的是，繁花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当中成为电视剧的孤品。

0: 过去无所不在，遇到过的人，发生过的事，组成我们的身体发肤，呼吸心跳，生命之树循环往复。我们知道自己在每个春天会开出什么样的花，也知道秋天一定不会结出什么样的果，但我们依然会期待下一个冬去春来，繁花似锦。赤子之心常在，人不想替晓的。
1: 多年前有句歌词，爱到不能爱，聚到终须散，繁华过后成一梦，如今放在繁花中好像格外合适。世界上不可能有人成为宝总，但只要你愿意，你却可以成为林子，成为李李，成为汪小姐。一处繁花盛开，是花朵是主角，还是枝干是主角呢？宝总愿意作为枝干成就每一朵繁花，何尝不是一种因果？换种说法，爱而不得或许不是一件遗憾的事，而是留住美好的最佳方式。如果可以，我希望时间能停留在那一夜夜中京开大圆台的时刻，但人在时间里没得选择，因为他一分一厘都不会让给你。我们能做的只有让自己的心选择停在哪段年华中。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精酿啤酒。很多朋友进到酒吧的时候呢，看到满墙精酿啤酒的时候直接傻眼，分不清精酿和我们平时喝的瓶装啤酒差别在哪。那今天跟大家一次性聊聊清楚，咱们平时聚餐时候喝的普通工业啤酒，配料表里大米玉米一大堆，麦芽放得很少，十几天快速酿完，喝着呢就只剩气泡水味。但是精酿讲究真材实料，只用水、麦芽、酒花、酵母四种核心原料，不掺杂任何的谷物，发酵最少20多天，高端款呢还要用木桶陈酿几个月，香味和口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精酿呢，主流是分为两大类，酒吧里常见的80%都是艾尔啤酒，细分款也特别的多。今天重点给大家来说说大家听得最多的 IPA 和世涛。首先来聊聊网红 IPA， 它算是精酿的门面担当了，靠大量的啤酒花冲洗果香。市面上呢分为两种，新手一定要分得清楚。首先的浑浊 IPA 是普通人的友好款，酒体是雾蒙蒙，像鲜榨的果汁，一口下去全是芒果、菠萝、柑橘的香甜，苦味很柔和，吃烧烤炸鸡的时候配它就刚好解腻。但是千万不要乱点类似于西海岸呀、或者是双倍啊、三倍 IPA， 这类的酒花投放量翻倍，苦味直接冲喉咙，没喝过精酿的第一口很容易接受不了，新手直接避雷就好了。那再说一下看起来酒体黑黑的世涛，很多人误认为酒的颜色深度数就越高，但其实并不是哦。基础的牛奶世涛还有燕麦世涛其实特别适合入门，入口满满的巧克力、烘烤咖啡还有淡淡奶香，口感很丝滑，一点都不呛口，微甜也不苦涩，平时搭配牛排或者小甜品非常不错。但是要注意了，其中有一款帝国世涛一定要谨慎哦，它的酒精度动辄10度往上，醇厚劲儿大，几小口就很容易上头，酒局上千万不要贪杯。当然除了这两款热门之外，不喜欢苦味的朋友们可以闭眼来冲一下小麦白啤、水果谷丝，还有香蕉果香、树莓桃子，酸甜口就像带着酒味的果汁，这也是女生和酒量浅的听众的首选。另一类精酿拉格皮尔森，口感就很干净很清爽，如果说偏爱淡口啤酒的可以来尝试一下。当然在这里我要跟大家纠正两个常见的错误，酒的深浅和它的度数是没有关系的，精酿呢也不全都是发苦的，像是一些果味的和小麦款基本是吃不到任何苦味的。当然也给大家一个万能的点赞技巧，如果是去酒吧拿不准口味的话，可以直接跟店员说要低度不苦款，选小麦或者是果味谷丝。如果说爱吃重油烧烤的可以直接来选浑浊 IPA， 想要吃一点甜点吃点肉的也可以来一杯牛奶世涛。记住精酿一定要小口慢慢品，不要像普通啤酒那样猛灌，才能尝出层层的香气。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6: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7: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8: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5: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8: 下班快乐各位，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8: 是的，我是杨毅回来了。
5: 我是 Kbaby。
8: 对，
5: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这会儿已经下班了，
8: 对，
5: 已经逃脱掉这个让人头疼的周一了，
8: 紧张而忙碌的周一。
5: 就是每一次到周一的时候啊，
8: 有没有周一综合征？
5: 它特别有。
8: 嗯，
5: 早上一醒来两眼就一摸黑，脑瓜就开始疼。
8: 是没睡好吗？看来
5: 特别是到这个周一的时候再宣布说咱们开个例会啥的，
8: 对，
5: 那一刻我整个人啊
8: 突然的自我了，是不是？
5: 今天下午我们也召开了我们的例会啊，也跟大家这个同步一下我们的会议上的内容。
8: 嗯，
5: 朋友们也都听了。是这样的啊，
8: 都听了感觉。
5: 对，这具体情况啊，说说关于我和老杨这个板块吧。
8: 哎，好，好了，行。
9: 咱们主要负责的是什么呢？新媒体的视频。
8: 那当然，
9: 当然
8: 能够看到的公交车999。
9: 对，朋友们，如果说这会儿方便的话，除了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来关注到我们之外啊，
8: 还可以找到我们对应的这个
9: 小号，
8: 小号。对，
9: 你想到我们有小号，
8: 你看看，
9: 而且我们是全媒体矩阵小号。
8: 嗯，
9: 我们有公交车999抖音号，
8: 对，
9: 公交车999视频号，

0: 公家车九九九，
1: 小红须，
0: 啥都有，你
1: 对吧？各种都有，
0: 就全了，非常全乎。朋友们，如果方便的话，都可以来点个关注啊，进去看一看。我们也是偷偷更新了不少时间了，
1: 那是，
0: 终于也在我们的偷偷更新当中引起了，其实有一些朋友已经发现我们了。
1: 那万没想到啊，你看看，
0: 对，有些朋友
1: 穿上马甲了都还、啊，
0: 对，有些朋友已经在下面留言了，说，哎，这不是那谁谁谁吗？已经认出我们了，不只是得到了朋友们的这个重度关注啊，领导也关注呀，
1: 对，
0: 领导说了。这个会议内容跟大家同步一下。
1: 哦，
0: 首先呢，这个我们以后拍摄呀，不能懒散。
1: 啊，对，我们嗨，就没懒散呢，那这播放的还可以的。
0: 对，以后我们规定一个时间，开这个脚本的会议。
1: 哦，好啊。
0: 每周的时候呢，也把上周的五条视频呢
1: 进行
0: 一
1: 个复
0: 盘。
1: 现在流行叫复盘。叫总结，叫总结，叫复盘。
0: 对，下周怎么拍，咱们也开开会，
1: 行，挺好，
0: 提提意见。
1: 哎，
0: 完了之后呢，具体脚本要改的拍摄内容，拍摄角度，拍摄画面，剪辑手法要改的，咱们在会上一并跟大家同步。
1: 好啊，
0: 并且我们要定下准确的拍摄时间。其实今天这场会开完了之后呢，说实话啊，我个人是感觉啊，
1: 你想起来会议内容了吗？会议内容基本上就是我们要再决定用下一个决定这个会议决定要再开一个会，
0: 是啊，
1: 就是这意思。
0: 所以基本上这个每周啊，应该能集齐至少三个会了。
1: 对，
0: 除了
1: 召唤神龙一次，
0: 周例会，视频文案
1: 总结会，还有一个视频内容分析会，
0: 然后完了之后还有一个
1: 创收经营会，
0: 经营会，以及啊这个我们的带货选品会，
1: 对，当然，
0: 都全了。我现在就是觉得，就是每一个到周一的时候啊，确实就是这一天呐、啊，整个人回想起来都害怕。
1: 周一是一周工作的开始，
0: 一周工作部署的开始，
1: 对，也是上一周工作结束。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承前启后的一个作用的一个日子，那很重要。
0: 啥时候能把周一删掉？
1: 那就周二开会呗。那还说啥呢？
0: 啥时候能把周一删？我真的是老杨，我不知道你啥心情啊。
1: 你说说
0: 我。我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们一样，因为的这个单位都是在周一的时候部署工作的、啊。
1: 小牛啊，说小马、啊、都开完会了吗？
0: 事实就是在周一的时候，我整个人脑壳非常疼，我整个人就是非常想删除掉所有这个会议上面领悟到的精神。
1: 别，我都给你记下来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是吧？
0: 其实今天也想问朋友们啊，
1: 说说，
0: 就是每到周一的时候，有些朋友都头疼，各有各的原因，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工作，各有各的领导，
1: 对，
0: 咱们不细说了。
1: 对，周一的这个整个信息密度还是比较大，
0: 太大了。今天咱们就聊聊，如果说，假如说你有一个特异功能，是可以删除掉一段记忆，
1: 哦，
0: 那么你最想删除掉哪一段？
1: 哎呦，
0: 你比如说，我就想删除掉今天
1: 周一开会，你可别删掉周三早上拍内容的事儿。
0: 关键不能只删除我的，
1: 那你干嘛？
0: 大家的全删除掉，谁都别去、
1: 哎。然后今天到下班的时候，晚上突然想起，哎，今天本来计划要开会，没开，明天再开一遍吧，再来一遍。
0: 哎呀，确实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些不美好的记忆啊，该忘则忘。
1: 哎，
0: 今天也想跟大家聊聊，假如能删除一段记忆，你最想删除哪一段？
1: 哦，
0: 可能是让你回想起来那个感情特别不顺的那一段，或者是工作呀，各种心情交织的那一段啊、
1: 哎，
0: 都可以分享过来。
1: 好嘞，
0: 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九九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视频号同样可以搜索私家车九九九来找到我们看视频直播啦。
1: 是的，就是如果有一个特异功能，你可以删除一段记忆，你最想删除哪一段记忆？我觉得其实让我来想的话，咱不是鸡汤啊，我就在想，我现在这种神经大条的情况，因为毕竟也过了这个叫什么知天命的日子了，所以我就觉得
0: 年龄到了，
1: 耳顺嘛，是吧？而且就再往后就耄耋，对吧？然后我就在想是什么呢？就觉得现在我能想到的我的记忆当中。如果说让我随时回忆的话，我觉得回忆的都是美好的，
0: 都是美好的吗？
1: 我这该扔掉的都早就已经扔掉了、
0: 哦、
1: 或者说很淡然的都可以去面对了。
0: 但不一定每个朋友都是这样子的，
1: 是的吧？
0: 因为这个不好的回忆啊、这指不定是谁制造的。
1: 对，
0: 老杨这边收到的都是别人制造的美好回忆，
1: 我都还好。
0: 但朋友每天听我们歌的时候，
1: 那对不起，是你最想把我们删除掉吧？我们俩
0: 想删除掉我们的歌声那一段也行，
1: 把老杨删掉就行，因为至少有一个 baby 好看就行了。
0: 我们唱歌这一段，我相信今天在很多朋友的互动当中都想删除一下、
1: 是不是？
0: 朋友们都互动一下吧，来聊聊、 假如说能删除一段记忆，你想删除掉哪一段，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1: 你知道吗，从心理学上来讲，有的时候一个味道就容易让人产生某一段美好的记忆。
0: 是的，
1: 是不是？所以你举个例子，就像咱开车的时候，在一个车内的密闭的空间，或者说你坐在办公室一个相对来讲相对来讲公共的一个大的一个空间，在这里面如果说你能够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那种味道，其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当然，
1: 对吧？待时间长了之后，很多时候心情不好怎么样，换一种味道，换一个香味儿。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实用的好东西，就是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它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就是一个好看的香氛挂件，上面是一个牡丹的这个 logo 啊，这个雕花很漂亮。
0: 是的，
1: 这个我们自己也在用啊，包括自己买了很多的送给朋友。日常价99块钱，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29.9块一盒。我当年买的时候都很贵的。
0: 这个确实是。
1: 那我当年买的时候算什么，是吧？
0: 就给大家带来福利周的时候需要这么大福利吗？
1: 我有点生气了。这个
0: 我有时候觉得这个福利你但凡你给我们员工一点福利
1: 好气哟。嗯，对，这日常99，现在29.9一盒，大家可以下单了。一盒里边有四个香型。
0: 是的，
1: 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想要一款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选它。冷杉柏木是偏木质调的，
0: 像我这种就是非常沉稳的，
1: 干干净净的，
0: 就像特别是有一些男性啊，我觉得挺适合这个味道的。
1: 对，
0: 它是偏中性的一个味道。
1: 还有这个云溪晨露，就是清新水感的路线。嗯，还有那个岩泽草香，是我太太这车里的味道，就是海风的清新和植物的这种绿意，不甜不腻，很适合夏天。
0: 是的，
1: 好，各位直接回复牡丹到平台来一键了解详情，原价99，现在29.9一盒。
0: 欢迎朋友们回复牡丹了解详情了。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话题，来说说如果可以删除掉一段记忆，你最想要删除掉哪一段，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想要拥有挺拔的体态，告别含胸驼背，还想要悄悄收紧手臂的线条，可标准的俯卧撑太难撑不动，在家没器械又怕动作做错伤肩膀怎么办呢？没关系， QBaby 告诉你哦，跪姿俯卧撑就是新手友好的体态改善神器。作为标准俯卧撑的简化版，它难度大大的降低，却能够精准的锻炼手臂、胸部和核心肌群，不用费劲就能激活我们上肢的力量。久坐之后，僵硬的肩背也能慢慢舒展。跪姿俯卧撑不用任何器械，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动作幅度小也不挑场地，卧室啊、客厅啊，随便找个角落就行。每次练5分钟就能够有效果，就算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小白也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收紧白白肉，改善含胸，长期坚持下来，上肢力量也会慢慢的提升，整个人的体态会更加的挺拔，穿衣服呢也更显精神，在家就能悄悄的变好看。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跪姿俯卧撑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膝跪地，膝盖并拢或者是微微分开，小腿向后来拉起，双手撑在身前与肩同宽，手臂伸直，腰背保持平直，头部自然放松看向地面，然后用手臂力量慢慢弯曲胳膊，让我们的胸部来靠近地面，再用力撑回原位，全程核心别放松。QB建议新手可以从8到10个开始，每次做3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2到3个，以肌肉轻微酸胀为原则。当然最后 QB 还是要告诉你哦，唯有一开始就硬扛高难度的动作，轻松能坚持，做的标准才是最重要的。跪姿俯卧撑入门无压力，慢慢找对你的发力感，就算是运动小白也能在家悄悄练出挺拔的体态和紧致的线条，加油
2: QBaby Keep Running。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晚上好，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嗯，
0: 我们今天在聊说，假如可以删除一段记忆，那你想删除掉哪一段呢？
1: 就是你最不想留着的，
0: 是
1: 那段记忆的故事。
0: 对，但是我们刚才好像没强调清楚前提啊。
1: 咋的？
0: 因为你看，小孙就在说了，
1: 说啥？
0: 他说我想删除我的债主对我的记忆。
1: 你看这种就有点不道德了。
0: 为什么？你删你自己的，你删人家的干啥？
1: 我最烦的一位姓刘的我的朋友，他删除这种记忆，还钱。
0: 正常情况下，我们今天聊的是删除自己那一段。
1: 哎，对对对对对，那跟别人没关系啊。
0: 对，
1: 这是你这不能损人利己。NS 说，
0: 你倒是欠人家多少钱？
1: 他欠我钱，好吧？这位朋友是吧？
0: 小孙啊，然后 NS 也在说。他说这个光删除记忆有啥用呢，
1: 又改变不了现在的现状。
0: 嗯，他说没意义啊。这不一定，
1: 这真不一定。
0: 哎，你看过那种电视剧，
1: 说说，
0: 就是一般情况下就分手了，
1: 哎，
0: 难过，心碎的时候，啊，女方忽然失忆了，哎，一下就好了。
1: 好，
0: 喜笑颜开，
1: 全忘了。
0: 那肯定是有用啊，
1: 那就是，
0: 指定是快乐的翻倍啊。
1: 这女孩是不是个金鱼？只有七秒钟的记忆啊。
0: 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你删除一段记忆指不定是有一点用处的。咱先别管它有没有用啊，
1: 反正
0: 就问问朋友你想删哪段吧。
1: 就这么这个怎么说，罗曼蒂克是吧？
0: 对
1: 啊，这个浪漫的一个话题吧。
0: 你要删除掉我今天下午开会这段，我指定高兴。
1: 这
0: 啥问题用呢？超高高兴的。你这真的有的时候
1: 删除掉我们这个叫啥食槽的记忆。这什么这是
0: 删除掉领导布置的工作。
1: 哎，咱还是删除他的记忆会比较好一点。
0: 想一想，嘴角都往上扬。
1: 你看，
0: 会没有？
1: 这怎么可能呢？该干的活一点都不能少。
0: 嗯，然后小娇也在说，
1: 怎么着？
0: 他说要是删的话，那我是想删除的，删除掉恋爱那5年的记忆。
1: 哎呦，
0: 他说被消耗掉了，如今爱人的心气，
1: 看来是伤了。
0: 咋了，朋友？
1: 你讲出你的故事，
0: 展开说说。
1: 为啥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呢？私心是不是？你瞧瞧，
0: 展开说说，我把我瓜子端过来。
1: 我啤酒呢？
0: 咱俩不合适，咱俩就是应该安慰一下。我觉得就是，你具体说说出来。
1: 没有，我就想听故事。
0: 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
1: 咱俩承认吧。
0: 都谈了5年了。
1: 你看看，
0: 当时是咋分的？
1: 嗨，是谁出的问题是吧？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往往觉得啊。呀，这我觉得其实应该在最后的时候说，但你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很多，有的时候进来一会儿又回去了，我觉得这咱都不能那个啥，咱这样吧，咱就聊一个话题，就说，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好的记忆啊，
0: 老杨，你刚才是不是删除了一段记忆？
1: 先吞下，
0: 感觉你刚才脑子里好像空了一块。
1: 因为刚才这个音乐按钮摁不下去了，然后就你知道，就我就觉得，其实那些不好的回忆，其实对于自己来讲也是一种人生的财富。我们今天变得这么优秀，就是因为之前的那些不好的那些回忆呗，
0: 帮助我们成长。
1: 有没有这种可能？
0: 对，
1: 对吧？
0: 也有可能性。所以你就聊出来这个当时的心情和故事。
1: 对，
0: 也是今天的一笔小小的记录。

0: 你的经历总会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
1: 让我们开心的。对，
0: 所以你说吧，小江。当时咋回事？
1: 咱俩是挺烦人的，是好朋友吗？
0: 然后恨不同来说，他说 baby 你不是去旅游了吗？
1: 稍安勿躁，
0: 旅游
1: 再给我一周的机会。
0: 根本不爱旅游，我就爱上班。
1: 对对对对，
0: 谁给你说我旅不存在啊？
1: 一会儿通知一下王老师，把刚才同意那个按钮再回来。同意假期那个。
0: 但是你说夏天谁不出去旅游啊？
1: 这是活动活动啊。
0: 对，大家都在夏天的时候，不只是我。我一会儿宣布宣布。
1: 对，您搂着点说。
0: 丹丹，下周请假。
1: 下周。
0: 然后老杨，八月第一周请假。
1: 你都知道了这些。
0: 小麦估计是八月第二周还是？
1: 第二周，对，我们俩倒腾的有。
0: 反正也是最近。
1: 你看这公休假，我觉得特别好，是给每一个职场中人这个特别好的一个保障和福利。
0: 毕竟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它是有寒假暑假的，那是有两个月的假期。我们现在休五天不为过。
1: 你是一次请了五天好吗？
0: 那有极个别的人一下休六十天，
1: 还有十来天的呢。
0: 那我说啥了？
1: 那是病假是吧？
0: 有的朋友真的现在还在休那个暑假，
1: 暑假嘛，
0: 一些老师，
1: 对对，有
0: 能理解，因为这两天也确实是热，马上小暑了，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说你坐在办公室你不烦吗？
1: 咱劳逸结合呀，
0: 你往那会议室一坐，你不烦吗？那确实是这样子，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要出去走一走，
1: 对，
0: 你和大自然多一些拥抱，
1: 去去班味儿，
0: 是的，
1: 嗯，
0: 让自己的心情也放松一些，
1: 没错，
0: 那现在出去走没问题啊。不知道朋友们一般去哪儿，有去这个海边的，有去说这个
1: 山
0: 里的，
1: 爬山的，对，
0: 别管你去哪儿，我觉得都要准备好一个防晒衣了，
1: 这没毛病，
0: 因为它太晒了，你回来之后你变个人，你那刷卡机打不上脸的时候，
1: 对不起，您的肤色太深是吧？
0: 那咋弄呀？一天五十呢，所以说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大家特别贴心的带来了马卡龙五分裤加冰感防晒衣，
1: 没错，
0: 让你清清爽爽过夏天。
1: 你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衣服粘在身上特别尴尬，出门没防晒衣，整个脖子胳膊都会被晒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 CP 装备啊，两件福田的 CP 装备。
0: 是的，
1: 先说说这个凉感的网眼五分裤，是福建泉州的源头工厂织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我们就不提名字了。
0: 我现在直播间已经展示了，
1: 你一摸这个你就知道，简直是不要太舒服。
0: 而且这个没
1: 网眼特细，
0: 它特别上镜。
1: 对，
0: 当然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颜色很多啊。
1: 对，
0: 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
1: 嗨，对，
0: 你先看着，因为给大家准备的颜色款式很多，
1: 太多了。回团购两个字到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就行了。
0: 是的，因为它里面是大家可以肉眼可见的，是有这种小网眼，
1: 小网眼很漂亮，
0: 它这种排汗很快，而且不会粘在腿上。
1: 是，
0: 别管说你上班或者你去爬山，或者有些朋友说我去夜跑之类的，它很舒适，而且也不卡，也不会闷，整个裤子很宽松，而且呢是那种稍微有一点微阔的五分裤的一个版型，你刚好是在膝盖的上面。首先呢，它把你最胖的那段腿上的肉给遮住了，
1: 都给挡上了。
0: 其次又没有很长，显得比例不好，它在你膝盖上面显得腿还有点细长了。
1: 对对，修腿型。
0: 整个人穿上之后显得精神很多，男女同款的
1: 微阔这种五分的这种版型，
0: 对，而且整个是松紧抽绳的一个腰头，
1: 没错。
0: 所以说你想系多紧系多紧，你喝酒的时候你把它拉宽一点，
1: 你可以多喝两杯，然后喝完之后你记得可以绳再紧紧。
0: 是，我就喜欢这样子松紧的，就到一定年龄之后，你要是真的只是一个那个扣的话，
1: 是上岁数，
0: 他喝酒的时候他确实勒
1: 不方便。
0: 你到夏天你去吃个夜市摊，你就不舒服啊。
1: 这个尺码是从 S 码到 5XL 全尺码，就是160斤到200斤都能穿，
0: 对，
1: 没毛病。
0: 完了之后，这是我们的凉感网眼五分裤啊，
1: 五分裤短裤。
0: 接着再说说我们这个冰皮凉感情侣防晒衣。
1: 哎呦呵，你要说我觉得现在啊，出门尤其是两口子或者说情侣一块出门，你说他穿防晒衣，咱要不穿吧，总觉得是格格不入，是吧？但有时候咱要穿一个同样一个颜色，会不会觉得显得有点哎呀，这个就是软软的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这个感觉，我觉得啊，今天冰皮凉感情侣防晒衣让你穿出去之后就觉得怎么就那么搭配，
0: 哎，这个
1: 就那么和谐，
0: 拿到之后就已经在我手上已经是冰冰的感觉了，
1: 冰冰的感觉。
0: 它整个那个料子用得很好，是100%这个棉纶运动冰丝面料，你上身瞬间就吸热降温，它现在搭在我手上我已经感觉很凉了，然后你穿到身上之后就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那样子的感觉。
1: 这 U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这个腋下拼接有这个气孔不排汗，不闷汗，这个宽松版型男女同款，从 XS 就女孩子穿的到 3XL 都是全覆盖，低饱和度的色系适合所有场合来穿搭，您直接回复团购到平台来就行了。
0: 是的，重点给大家来说一下，
1: 说价格吧。
0: 考虑到这个有朋友买的这个要求也不一样啊，我们首先说专柜的价格，像这样子的一件衣服，比如说一件上衣或者一件裤子啊，
1: 至少一两百吧得。
0: 是这个牌子啊，是109块钱
1: 啊，这一件。
0: 对，然后呢，今天在我们的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我们问品牌方是要了200单的福利库存的。
1: 是的，
0: 我们直接给大家打5折。所以说这一件，比如说我要一件防晒衣，
1: 就这一件防晒衣
0: 59块钱，
1: 59，
0: 或者说我要一条短裤59，当然有朋友说我想要一身，我两件搭配可不可以？可以，而且再打9折。
1: 没错，
0: 当然也有朋友说我不一定是这样的，
1: 我
0: 想
1: 要
0: 两条裤子，
1: 对，
0: 或者是我想要两件防晒衣，我不一定非得是这样子一身搭配，都可以，
1: 都没问题。
0: 别管你是一套搭配还是两条裤子或者两件防晒衣，只要是两件你搭在一起都打9折。
1: 没错，
0: 随便搭，你算下来一件才50出头，非常的划算了。
1: 就这一件50出头，你在某西西上你都不一定能买到这么合适的东西。
0: 是的。
1: 另外一个就是你在这夜市上都不会有这么好的这个价格的品质。
0: 对。
1: 而且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块钱，您各位直接回复团购，先来看看货。
0: 是。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咋就穿上了？
0: 我觉得咱们这个直播间，我说实话，两盏大灯晒着，确实我最近晒黑了。
1: 你就用这个 SPF 加这个。50加的这个防晒衣，
0: 对，因为大家不知道，我们直播间每天是架着两盏大灯，就为了让大家看起来我们气色好一点，
1: 对，
0: 不像刚开完会之后那个整个人的状态不好的状态，
1: 斑味那么浓，
0: 所以我们其实是有打光的，但确实在这样子的一个室内里，如果是两盏这样的大灯，也容易晒黑。老杨，我最近都黑了，
1: 我是，
0: 所以说朋友，你们该防晒，如物理防晒也做好，防晒霜也涂上啊，
1: 该防清防了。
0: 对，如果需要的话，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团购来锁定一下名额了。
1: 如果你想看那这个衣服或者短裤的这个款式和样子，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头。这会儿 baby 正穿着这个衣服向大家来展示呢。
0: 哎，你看这个帽子，
1: 前面那个帽檐，
0: 它有一个硬一点的这个
1: 帽檐，哎，就是，
0: 然后它就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1: 很遮阳，
0: 很方便。
1: 但如果说我要是比方说晴天，我怎么样，我可以把它再弄到后面去，它这个
0: 背在后面，是的，
1: 还是很漂亮的。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吧？
0: 而且这个颜色也很好啊，就是那种很轻柔的这种藕粉色。
1: 低饱和度的，
0: 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颜色特别多，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来选择一下，都可以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团购两个字锁定名额，你出去玩的时候全家人人手拿上一套，
1: 你看
0: 很清爽，
1: 非常好。
0: 包括那个在车里开车的时候，极个别电车车主别在车里打伞了，
1: 我真的在车里打伞戴口罩了，你这太复杂了。
0: 对，你穿上一个防晒衣，
1: 对，
0: 而且这个防晒衣穿上之后是冰冰凉凉的那种感觉，
1: 这个冰感，
0: 是的，
1: 这就冰丝的感觉哈，
0: 很不错。
1: 各位直接回复这个团购到平台来就行了，包括那短裤，杯名版的短裤拿过来，
0: 这个玫红色的短裤，
1: 我真觉得玫红色短裤包括男士穿其实蛮好的，
0: 你配个白 T，
1: 对，这很就颜色就很
0: 这个颜色很上镜的，
1: 对，
0: 就穿上你出去旅游，你拍照打卡很出片的，
1: 很有松弛，
0: 而且它是那种速干的嘛，穿上之后你哪怕你去山里，你或者去海边踏踏浪都很舒服，还有很多这种网眼很凉快，
1: 而且是用的是什么的，这种高端的锦纶，自带降温的属性，放在身上之后这种冰冰凉凉不贴身，很舒服啊。直接回复团购到平台，平时一件要100-200，今天只要59一件。
0: 是的
1: 啊，你想买两条短裤或者买两件上衣，或者这个一件上衣一件短裤这么一套，只要有2件搭配自动再打9折啊，这是完全可以给大家有这么一个不同的这个组合，直接回复团购就可以马上下单，一件才50多块钱。
0: 是的，这个很不错了，朋友们有需要的可以直接回复团购，我觉得给家人带上，夏天肯定得需要防晒衣的啊，
1: 太合适了。
0: 而且这个防晒，因为我之前有买过那种防晒衣，它是在袖口这儿缩一下，
1: 对，
0: 然后就是其实这一块就会非常的热，因为夏天只要有任何东西贴在皮肤上都会热，这个是属于比较宽松的款式，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好尺码，选择好颜色。你看中间还有一个洞洞，大拇指可以就是穿出来，
1: 抠出来，
0: 对，
1: 包括骑车，包括玩手机，
0: 对，你可以
1: 方便，
0: 手部也可以做到一个小小的防晒，
1: 对，
0: 很方便。
1: 您这样，我觉得这东西特别适合谁呢？就适合比方说家里边有小朋友，家里孩子不是中学生。 是吧？我觉得这身高各方面都不错，给孩子买衣服特别难买，
0: 是啊，
1: 因为穿不了一段时间他就小了或者怎么样，而且他有时候穿着燥啊磨呀、啊、什么的，这个50多块钱一件儿，朋友，短裤或者是上衣，两件加一起也才100来块钱，您直接回复团购到平台，这个整个你看包括拉锁，帮大家听那个整个非常丝滑，
0: 很丝滑，
1: 用料也是一样，这也不沾身儿，
0: 而且在这个上衣上还有这个带拉链的兜，哎，你知道就这种特别适合我，就是晚上去散步，
1: 对，
0: 因为之前晚上散步的时候买的任何健身的衣服没有兜，那手机没，
1: 手机不好弄，包括有一些那个有兜它不带拉链，
0: 对，
1: 很不方便。
0: 然后这个拉链是上下都可以拉开，
1: 双拉开的
0: 、你想从哪儿拉开，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造型都可以，
1: 没错，
0: 很时尚。
1: 有朋友说
0: 也很松弛，
1: 女主播是 Q baby、
0: 啊、
1: 这是我们这儿大模特，您直接回复这个叫什么团购到私家车999微信平台就行了。
0: 对，
1: 还有一个我们说这小朋友说完了，一老就在这，一老一小嘛，家里边这老年朋友有时候他其实也好出去玩去，对吧，吃完饭之后好溜溜达达去逛逛公园或者逛逛商场等等等等，其实有时候天热了其实也不舒服，这是我们就给他来一套这个，一说这价格老人朋友也会非常喜欢，
0: 是的，
1: 50来块钱一件，你想原价100多200多的，您直接回复团购到平台来，一共只有200套，是吧，
0: 欢迎朋友们回复团购吧，反正近期价格确实很划算，夏天穿的衣服也很轻薄很舒服啊，朋友们都可以回复团购了解详情了，当然与此同时也可以来互动一下我们的话题，假如你能删除一段记忆，你最想要删掉哪一段呢，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哪个危害更大，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体验，熬夜时经常会肚子饿，然后疯狂的想吃宵夜。
5: 没错，熬夜的下场就是必须吃宵夜。
4: 一些自制力强的人能够忍住不吃，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吃和不吃之间
6: 反复横跳。
4: 既然这事儿关乎广大同胞的深夜快乐，今天佳宇就帮大家来分析分析熬夜吃夜宵和熬夜饿肚子
6: 哪个危害更大。
4: 如果要讲感觉的话，那吃宵夜绝对是享受。
0: 为什么呢？
4: 因为你吃东西的时候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让你的精神愉悦，而饿肚子就会非常难受，像是无数条小虫在你胃里叫嚣，你很难在饥饿时睡着，还有可能会出现饿怒症的情况。
5: 佳宇，你闻闻这个烤串它香不香，嘿嘿，
6: 你还是人吗？
4: 一项研究显示，人越是感到饥饿就会越生气，因为饥饿导致的低血糖会增加人的冲动性、愤怒和攻击性，所以感受上还是饿肚子比较痛苦。其次，深夜吃高热量宵夜，第二天最明显的就是
6: 满面油光、爆痘和水肿。
4: 油光和爆痘是因为熬夜身体代谢本身就缓慢，所以摄入的高油、高盐、高糖很难排出体外。水肿是因为高热量的宵夜里含有过量的钠，会让你
6: 疯狂喝水。
4: 而如果选择饿着的话，很大概率睡不好觉，睡眠不足，脸上就会出现黑眼圈。所以论丑的话，吃宵夜变丑的可能性更大。还有打嗝和胃痛，看着都是些小问题，实际危害
6: 还是挺大的。
4: 半夜吃宵夜最大的冤种就是胃了，很多人吃完宵夜就会美滋滋躺平，但这样很容易会反酸水、打嗝，时间久了就会变成反流性食管炎，俗称烧心病，是胃酸反流刺激食管黏膜引起的炎症。假如你选择饿肚子，一两次倒还好，但如果每次都没有惦记的东西，同样会对你的胃造成伤害，胃酸将会直接腐蚀你的胃，导致胃黏膜受损，可能会引起胃溃疡，继而导致消化道出血
6: 甚至胃穿孔。
4: 你可千万不能小看胃溃疡，它是存在一定
6: 癌变几率的，
4: 所以从严重性来讲，吃宵夜和饿肚子
6: 不相上下。
4: 很多时候我们吃宵夜其实并不是真的很饿，更多的是一种
6: 虚假饥饿，
4: 这是由心理因素和血糖水平变化导致的，你不吃也没啥关系。再来看看饿肚子，深夜的饥饿感是慢慢升级的，一开始我们只是胃部不适，之后会感到头晕
6: 甚至胃痛，
4: 等到这个时候说明你真的快饿扁了，急需来补充身体能量，所以从需求程度上来讲还是饿肚子情况比较危急一点。好了，我说完了，但我知道道理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毕竟有几个人能抵挡宵夜的诱惑呢？
5: 别说了，这50串羊肉串、6斤小龙虾，我已经炫完了。
7: 来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8: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 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漂亮的 K Baby。
1: 好，我是丑陋的老杨。
0: 就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啊，其实跟大家说了好多次我们的视频号了，但是好多朋友还是没有这个搜索过我们，也没有关注过我们，咋回事嘛？
1: 提出批评，
0: 都不想看看美女，
1: 都错失了很多的机会。
0: 当然，
1: 但是今天来到也是很好的嘛。
0: 哎，欢迎朋友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
1: 对，
0: 我们每天节目期间呢也会同步开启视频直播。
1: 嗯，
0: 然后天一新来了，他说这个女主播是谁呀？
1: 就 Q Baby 嘛。
0: 对呀、
1: 啊，嗯，
0: 一解释完之后，他说哟、
1: 怎么着？
0: Q Baby 这么好看的吗？
1: 那你看才发现，来晚了吧？
0: 他说之前开车一直听999，
1: 嗯，
0: 很喜欢几个主持人的风趣幽默，
1: 是，
0: 就开车都不觉得无聊了。
1: 是，
0: 喜欢朋友对我们的这份支持和喜欢朋友对我们这份欣赏，
1: 还有评价，
0: 对，
1: 嗯，
0: 可见朋友的品味，
1: 嗯，
0: 也是相当之高的。
1: 就觉得确实是与众不同，
0: 是的，
1: 口味很独特，口味好重啊。来吧，
0: 喜欢没问题，
1: 都是重口味男女青年，你
0: 常来啊，
1: 来吧。
0: 然后在那个我们的左上角点一下蓝色的头像，私家车999，
1: 加一关注，
0: 对，加个关注，下次我们开播的时候呢，还会有提醒你来我们直播间。
1: 而且你看，我们节目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一个节目，
0: 嗯，
1: 对吧？你想想，这生活归生活，工作归工作，
0: 对啊。
1: 但有的时候，工作和生活有的时候在一起交织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抵抗对它的美丽。所以你看，这会儿大家看到的是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
0: 嗯嗯，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另外一个视频号，是公家车999。这也是我们平时业余之外的工作啊。
0: 是我们的小号。
1: 哎呀，欢迎来啊。
0: 都可以来搜索关注了。
1: 行了。
0: 托达斯来了，他说来了，能否能赶上歌曲环节呢？
1: 你不是就为你准备好了吗？
0: 冲着我们的歌声来的，没问题。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点播过来。
1: 来，
0: 当然也可以互动话题。我们今天不是在聊说，如果能删除一段记忆，你最想要删除掉哪一段呢？
1: 嗯，
0: 刚才我把这个就话题刚抛到群聊里的时候，托达斯就说吓得我一激灵。
1: 怎么着？
0: 说可能回忆起了，他说有一段记忆就突然袭击了他自己，回忆起了一段可能
1: 你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0: 让他有点难忘、或者难过
1: 对
0: 的回忆。朋友也可以展开来说嘛。
1: 没毛病。
0: 当时是咋了？
1: 经历了什么事儿？
0: 当时是
1: 就好听这些故事。
0: 怎么分的？
1: 来好好说一说。
0: 老杨，你说你不好奇吗？哎，这是
1: 你拿瓜子，我去拿西瓜，好吧，我拿西瓜。
0: 为了让朋友更好的回忆，
1: 把 WiFi 都调开。
0: 对，我们接下来呢，也准备给大家送出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
1: 是，这是中原第一深情 Q Baby 来了。
0: 是因为我一直都是伤心女人一百首的代表作者，
1: 是
0: 特别会唱这种带着一点点伤感的歌曲。
1: 伤心女人一百首是吧？
0: 抒情 流行啊，这种音乐就非常擅长。
1: 好，
0: 对，
1: 就是没有不擅长的。
0: 对，今天我和老杨就是决定，
1: 我们俩决定合作一次吧，
0: 合作一次。
1: 这首歌很难，而且它高音非常的飘渺和空灵。
0: 对，而且
1: 它
0: 唱起来，我建议朋友们也准备好纸巾，很容易就是听着听着就
1: 流出口水，听馋了一会儿，
0: 就都动情了，
1: 哎、
0: 容易动情。这里面就是歌词写的，包括这个曲调带着那种忧伤的氛围啊。
1: Baby 为什么提醒大家带纸巾呢？
0: 嗯、
1: 因为主要是给我们俩带的，打我们的时候把我们打哭了一会儿。
0: 也擦擦泪啥的，
1: 擦擦你们的汗，
0: 擦擦汗。
1: 这么热的天，打我们可累了，知道吗？这样，我们这样，在唱之前，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地方。
0: 行，
1: 是吧？这天气，当然哪儿凉快去哪儿待着了嘛，是吧？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转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
0: 是的，
1: 7座商务车去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段酒店。
0: 嗯，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旅行"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了。
1: 哎，
0: 包括这个暑假想要带着 宝宝，或者是自己想放松一下，我觉得去新疆挺不错的。这会儿去那拉提，然后那个温度是刚刚好20-30度，
1: 对，
0: 挺清爽的。
1: 而且就是经常有朋友说呀 ，baby 特别会搭衣服嘛，穿衣服等等等等。你就出去玩的时候，记得在这之前记得带好防晒衣。
0: 新疆必须防晒。
1: 今天 baby 穿的这件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防晒衣，原价单件是100多块钱啊、也很已经很便宜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它打50%，59块钱一件单件，还有这个短裤，一会儿这 baby 他可能穿不了了，
0: 穿一身了。
1: 不同的颜色啊，很多颜色，我们今天只拿两个，这颜色非常好看的。
0: 对，
1: 您直接点我们的头像私家车999，进入到里头之后回复个团购到平台来就行了。
0: 哎呦，刚才去观察了一下，
1: 拉链非常丝滑，
0: 有3个单。

0: 我说衣服里缝的兜
1: 放书是吧？很方便，您直接回复团购到平台来就行了，这非常的丝滑。
0: 是的，
1: 这款衣服，
0: 朋友们可以在私家车999平台上回复团购，无论你是说我想买一身一个防晒衣加一条裤子也可以，或者是我想买两条裤子，或者我想买两个防晒衣都可以，因为我建议大家直接两单两单下，因为两单下的时候自动再打九折，
1: 再打九折，而且加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工作人员，这再优惠5块钱，
0: 对，很划算。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可以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来挑选自己喜欢的颜色和尺码，然后两件一并下单打九折。
1: 田雨欣说，原来听节目的时候感觉老杨应该不胖，其实我觉得现在是第一灯光的事儿，第二确实本身也胖了，第三我说了嘛，就是自从我加盟晚间节目之后，确实我们说了大家经常准备纸巾，你们打我们很累，现在你知道我这脸怎么来了，因为什么胖，
0: 稍微有一点浮肿，
1: 打肿脸充胖子是吧？好，等各位啊恢复团购，我们这样，我们在两条广告音频之后来唱这首歌怎么样？
0: 没问题
1: 啊。还是唱完之后让大家听，我有点纠结呗。
0: 给朋友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吧。
1: 给你们3分钟啊。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被没场地、没器械来困住？一出门就断了自己的健身计划。其实酒店的房间呢，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移动健身房，只需要一把椅子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激活。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椅子深蹲。面对稳固的椅子来站立，腰背挺直，慢慢向后坐，直到我们的臀部轻轻碰到椅面就起身，不用完全坐下。重复这个动作12到15次，能够帮你找准我们臀腿的发力感，也不伤膝盖，锻炼臀腿的肌群。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椅子臂屈伸，可以练到我们的手臂和肩背。首先背对椅子，双手稳稳地撑在一边，双腿可以伸直加大难度，也可以弯曲来降低一下门槛，然后缓慢弯曲手肘，让身体下沉，再次用力推起，全程感受手臂后侧的发力。每组做8到12次来告别手臂的松弛感。如果说房间的空间不够大，那也可以试试第三个动作，那就是交替平板登山。先摆好平板支撑的姿势，保持我们背部平直，核心收紧，然后交替将我们的膝盖快速收向胸前，节奏不用太快，但是一定要连贯，坚持30到40秒，既能练腹部，还能快速提升我们的心率。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训练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一定要选稳固的椅子，最好是靠墙来放，地面铺条浴巾来防滑，避免受�伤。把三个动作连起来，循环3到4组，不到20分钟就能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健身从来不挑场地，只要动起来就有收获。这个出差极简的专属方案，帮你旅途也能保持活力，加油
4: ！Q baby。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好，大家好，我是 QPaby。
1: 晚上好。
0: 来吧，接下来朋友们应该也准备好了。
1: 对，
0: 我和老
1: 杨都已经进人了，这会儿上人了，上人了，来吧。
0: 对，一心也说要开始唱歌了吗？
1: 你看看，已经感受到了。
0: 新来的朋友们也坐稳扶好了，
1: 准备好被霍霍了吗？
0: 接下来这首歌曲记得送给在座的各位。为这一段钢琴 solo 怎么样？
1: 搜的真好。
0: 这是重低音，你看
1: 你闻这味儿。准备了，
0: 我先来你先来。
1: 你
0: 我先
1: 你活着头，
0: 我带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
1: 谁呀、啊

0: 当初那些温柔，
1: 是有点忐忑，就是。
0: 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
2: 稍微再厚一点，
1: 就这个气息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最后了。当时
2: 阿飞的歌
1: 听一句是一句了啊，
2: 主要听感情啊，
1: 感情，
2: 主要感情，
1: 其实感情也不老稳固的，当时看
2: 你来。
0: 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
2: 200米吧，
0: 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有一天都会听的，这是张惠妹的。 让时间说真话，
2: 你看我这厚的嗓音，
1: 说真实的。
0: 虽然我也害怕，
1: 真汉爷们儿。
0: 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
1: 我害怕
0: 会不会有以后。
1: 没副歌了啊。

0: 要坚持听到最后，朋友们，你可白换台。
1: 我还是太薄了，我嗓音在后边。
0: 是脸皮的薄是吧？
1: 我开开嗓，
0: 开始调儿段。
1: 我们都累了，却没办法往回走。
0: 花腔女高音。

0: 我看还有多少人坚持到最后，我看看，120人。说要一起，
1: 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这会才一起，
0: 他得拉着我
1: 走到
0: 走
1: 最后。
0: 你知道，有时候我在想，如果一首歌，
1: 你说，
0: 就是能够代表一个人的心情的话，
1: 嗯，
0: 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回顾一下 Baby 之前这么多年的过往的这个情感经验和经历和伤害都不算什么。都不算什么，就算一个字给你吧。该啊该啊。
1: 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就是在
0: 说真是你这
1: 改变了唱法吗？
0: 你改变什么唱法了？
1: 就是我在这个
0: 花腔女，
1: 就歌词这个歌曲的点评和鉴赏里面就发现啊，张惠妹是在这个曲子当中是通过自己颇具浓情的嗓音唱出了我们都累了却没办法往回走这样的歌词，就是一定要浓，
0: 就得这样才能，
1: 所以我的情绪就当时给的比较到位。
0: 那你觉得我们之间的这种感情是不是也是这样？淡了淡了淡了，没什么感情了。
1: 因为刚才我确实我在演唱的时候，我的声音是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清新的小百灵，
0: 当然清新薄薄的感觉，
1: 对，就不适合这样子的感觉，
0: 哎，
1: 所以说我为了就是像惠妹老师，
0: 惠妹老师，你像惠面老师吧，像惠妹老师吃多了吧，在这
1: 想象他靠拢一些，
0: 哦，
1: 专门是用了这个靠后的这个嗓子来发音，让自己的声线出来是一个很浑厚很浓情的感觉。
0: 确实我觉得声音有变化 Baby， 确实实话实说，真的声音是有变化，
1: 我们音乐人在唱不同的歌曲的时候是有这个自己发声部位的。
0: 我感受到变厚了，它不是声音是脸皮变厚了。真的，你看就像有朋友在说这电台里没有你在乎的人了吗 Baby？
1: 电台
0: 我们视频让我们都没有在乎的人了，
1: 在乎谁？
0: 真是
1: 一个月3000，
0: 这么高吗？
1: 在乎这些吗？还？
0: 但还有朋友说，我已经成功的忘记了原唱是怎么唱的。
1: 我们唱的就是原唱，
0: 对吧？
1: 一心在说秦娘娘，
0: 咋还叫阿姨一块儿听啊？就不要再伤害阿姨了，好不好？
1: 然后摩羯座说起高了，其实没有起高，
0: 没有，他
1: 因为我们
0: 本来就高，
1: 对，用的是阿妹的版本。
0: 对，我本来说我说林俊杰的版本。
1: 就要是朋友喜欢低音的，那一会儿我们再唱一遍俊杰的。
0: 行了，自己留着就行了。严香说，现在张惠妹开演唱会的演唱会级别就是 QQ Baby 这个级别了，所以 Baby 你努力再吃胖点，
1: 我在
0: 你跑调的级别已经在一样了。
1: 我说怪不得声音不够厚，还是这个底蕴不够在啊，
0: 都是被阿妹传染了。
1: 对，很普通。再说，他说估计万老师听完啊，小万听完，当时就取消你的假期了。
0: 就你念完这个小万这俩字，你才取消不取消？
1: 顺便也说 Baby，别施法了，快下雨了，
0: 今天有强对流天气啊，
1: 刚才好像是打雷了。我声明跟我刚才的演出啊没有任何
0: 没有一毛钱关系啊。
1: 我先声明了。
2: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

0: 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大家好，我就是带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天坐在办公室，窝在沙发里，一坐就是大半天，是不是总是觉得腰又酸又僵，腿也没有力气呢？想动却怕动作太难，没有场地，那不如你就试一试靠着墙来静蹲一下。找面墙就能练，不用跑不用跳，护腰的同时还能练腿，非常适合久坐的人群。 QBaby 告诉你哦，靠墙静蹲太懂久坐的痛了。如果说坐久了腰没有力气，膝盖呢也会发沉，那练这个动作的同时呢，我们的后背要贴着墙给腰来撑力，缓解腰部的紧绷，同时呢还能够让腿上的肌肉动起来，帮助恢复一下腿部的力量。练完之后腿部发沉，腰呢也很舒服，鼻子坐着强太多了。如果说你之前没有练过，那就跟着 QBaby 一起来，非常简单。首先我们的后背紧紧贴着墙，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慢慢往前挪一小步，然后膝盖慢慢的弯曲，直到大腿和地面差不多平行，就像靠墙坐在一把隐形的椅子上，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或者是贴墙都 OK。 刚开始呢你不用撑太久，每次20到30秒就可以了，歇1分钟之后再重复练，重复3到4组，适应了之后再慢慢增加时间，记得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膝盖会不舒服，后背呢也不要离开墙，这样子护腰又护膝。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啊，要穿上软底的鞋，别光脚就直接踩在硬地上，脚底板会有点硌到。如果说你蹲久了腿有一点发抖，那就赶紧站起来歇一会儿，也别勉强自己。练完之后呢，也对我们的腿部进行一些按摩，让我们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久坐族不要再瘫着了。找面墙静蹲，简单又安全，护腰还能练腿，现在就试一试吧，加油！
2: QBaby Keep Running。

0: 叮咚，
1: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想抹掉刚才大家听那首歌记忆的 Q Baby。
2: 对不起，印象太深，这是刀凿斧刻一样的。
3: 确实唱的时候不觉得，但看完大家评论之后，
2: 确实
3: 觉得是不是有一点过了，
2: 久久无法忘怀。我跟你讲，
3: 有点影响我这个女神的形象。
2: 原唱都忘了，并不影响，并不影响。你要知道，那么多姐姐是吧，在乘风破浪的时候唱的也就那样。
3: 也倒是、
2: 啊，没咱好。
3: 像我们这种咖位的，
2: 你看都是一个 level 的。至少在歌唱级别都是一个 level。
3: 对，刚才这个听完了之后
2: 潘的说不出所料，
3: 不出所料。嗯，夫佳佳在说，他说下次能不能唱唱

0: 周传雄老师的歌曲，
1: 我是不是我刚才看成了下次能不能别唱周传雄老师的歌曲啊？能不能唱？你是不喜欢周传雄是吧？
0: 你是对他有什么样的恨意？
1: 他有哪首歌撩到你了？你说一下。
0: 咋得罪你了？这是啥事儿吗？
1: 那我给小周打个电话说一声是吧？
0: 就这样陷害他？
1: 幸福恋人进来，红色分享喜悦。
0: 主要是这个是
1: 吧，小刚是吧，
0: 但是他的歌曲这个我也会一些、
1: 啊、对，
0: 如果朋友实在想听的话、没问题、下一环节
1: 好啊，
0: 也支持朋友们点歌啊，
1: 可以。
0: 以心说谢谢老杨，谢谢 baby 啊，我下班了，约着哥们儿去喝酒了，下回见。你那啥，你把关注点了没呀？
1: 哎呀对呀、啊，你过两天再找不着我们了。
0: 你下回是哪回？
1: 就是我跟你说，这最不靠谱的就是改天约饭啊。
0: 我就烦这种朋友说，你给我说清楚了，下回。
1: 说多少年了，都是下回。
0: 明天晚上5点，我要在直播间看到你。
1: 这么具体是吧？
0: 点名。
1: 迟到1分钟罚款1块钱，好吧？
0: 你自己悠着点啊。当然了，与此同时也欢迎朋友们来互动话题，来说说假如能删除一段记忆、你最想要删除掉哪一段记忆呢？
1: 对对对，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1: 为什么要删除这段记忆呢？
0: 是、有什么样的故事你都可以分享过来嘛。像是酱喵在说，他说、其实是这样的，他说就跟老杨的观点一样，他说如果说否定了过去任何一段自己的过去回忆的话，都不会成为现在的我，
1: 他都不完美啊。
0: 对，他说所以不能消失、
1: 是的。
0: 虽然呢他是现在我对我自己也不满意吧，但我觉得就算没有了那段记忆，
1: 就不满意跟记忆没关系是吧，
0: 觉得生命的轨迹依然会引导我做相似的选择。
1: 哎，
0: 就说同样的问题，同样的麻烦，一样都会来，
1: 对，
0: 只是可能出现在另一个时间段了，所以说也没啥好删除的。
1: 建议大家看一部电影叫蝴蝶效应，很多很多很多年前的一个经典的电影，
0: 听出来了、就是摆烂了呗。
1: 摆烂了
0: 随便吧，
1: 你现在做的这些事儿跟原来就是我跟你说，今天我们所发生的这所有的这个事情、其实都是之前你所在做的一些事情的一系列的这个传递而已。知道吧。所以今天你看 baby 刚才穿的那件那个叫什么防晒的那件衣服，确实好看。
0: 是，
1: 如果你今天如果没有，假设你没有买的话，过几天没有了，你再后悔就没有了。
0: 然后
1: 所以其实它也是一种蝴蝶的效应。
0: 对，然后到时候你说我想再买可以
1: sorry
0: 恢复原价了，
1: 109了，
0: 对，又贵了之后说咬咬牙买
1: 看看，
0: 但是你已经比别人多晒了一个星期了，
1: 你
0: 已经黑了，
1: 你离我又近了一点。
0: 黑了之后你说那咋办呀，我想变白，你除了买防晒衣之外，你还得再去买各种美白面霜，
1: 美白的
0: 小灯泡啥的。
1: 对，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个。
0: 哎，到时候朋友又要花更多的钱，
1: 你看看，
0: 然后你的工资有没有涨？
1: 哎，妮儿，你是来伤人的是吧？我就说长得漂亮的小女孩啊，那我跟你说话那跟刀片似的呀，今天的
0: 那就是这咋办呢、朋友有的时候生活
1: 真烦人，就像一团麻。
0: 还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所以说一件一件的事儿来了，咱们一件一件慢慢解决。
1: 现在就回复个团购，
0: 是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团购。来看看今天带来的马卡龙雾分裤和冰感防晒衣。
1: 这会儿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你们有福了啊！我手举的就是马卡龙短裤。
0: 我以为你现在准备穿上
1: 雾分短裤。哎，拿着短裤，你就是放镜头前，真的很漂亮，就是五分短裤，
0: 而且颜色很鲜亮呀。
1: 而且这个绳，就是你就看哈，就是一个衣服，品质怎么样，你就看它那些细节。第一，它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线头。第二呢，你看它里边的缝线也是非常的这个细密，而且并且是非常规矩的，不是离了歪斜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线绳，短裤上的这个线绳也是。粗粗的，这很有手感，
0: 这一看就是这个做工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很实在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
1: 团购
0: 两个字。先说说这个老杨刚才拿的这个凉感网眼五分裤，
1: 对对对，
0: 这个是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的啊，大牌的同线同料同工艺，所以说像老杨刚才就仔细的看了看，就发现确实是不错，
1: 对对对，
0: 而且整个面料呢用的是高端的锦纶，自带这种降温的属性，
1: 对，
0: 你皮肤热量一下就嗖的一下就倒走了。刚才我穿了半天，老杨说你热不热？我说一点不热
1: ，
0: 就穿上之后很清凉。它放在皮肤上的时候，就有一种很清清凉凉的那种凉皮凉皮的感觉啊，
1: 凉皮
0: 冰皮的感觉，
1: 是冰皮的感觉，
0: 是。而且它里面是有，大家一看到里面是有小网眼
1: ，
0: 它是有这种立体网眼的呼吸结构。
1: 网友们都说好啊，
0: 所以。 像是它排汗就很快、然后穿上之后也不会粘在腿上、也不卡，也不会闷痱子，
1: 对，
0: 而且是这种微阔的五分裤的一个版型，
1: 穿出来之后显得腿型很好，
0: 是，也看不出来大腿粗了，
1: 可我腿还细。

0: 且它的长度很合适，它刚好在膝盖上面。
1: 对，
0: 它就既接肉既遮肉，完了之后呢又不嫌腿短，
1: 还凉快。
0: 哎，非常不错，
1: 而且就是不闷啊，就是不夹裆也不闷痱子，特别好，不沾腿。
0: 对，而且男女同款啊。嗯、你比如说你在家里就跟这个老公、嗯、或者是老婆，你们买上一样的
1: 一对，晚上出去溜达的时候一看，哟，这
0: 情侣
1: 多好看呢、啊！
0: 情侣王两杆王眼五分裤，
1: 对，加情侣这俩字儿啊，男女同款。而且它这个什么呢？这个松紧的这种抽绳这种腰头，
0: 嗯，
1: 非常不错。而且这个线，这个整个这根绳也是手感非常好的。
0: 对，
1: 就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就是很一般的那些，它那个头都是就一根细细的，就是一鞋带，相当于一根鞋带穿里头了。嗯、它这是带一个粗的这种头，而且是一个像小金属的这种感觉。其实一看你就知道这料子是很不错的。
0: 对，
1: 您直接回复这个叫什么团购就行。这是一条短裤，贝贝你就说这手感咋样？
0: 确实不错，
1: 很舒服，
0: 是的，
1: 而且很凉爽。您就直接回复团购绝对不会错。另外刚才 baby 穿了半天，我
0: 的防晒衣，
1: 我强制要求让他脱下来了。这个
0: 老杨也想穿，
1: 但是一看
0: 看了一下尺码，
1: 我穿不了我穿不了。但是确实是贴到身上之后，放到身上之后是很凉爽的感觉，
0: 冰冰凉，
1: 而且它一点不沾身。
0: 对，
1: 就是夏天到了哈，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个防晒衣。
0: 嗯，
1: 尤其是学生朋友们，我这家长给孩子买衣服的时候，哎呀，这半年可能一年可能就明年穿不了了。我们就这几十块钱，50块钱现在一件啊，你划下来
0: 是的，
1: 很方便。给老人去买衣服的时候，经常会搞，哎呀，这个价格怎么怎么样，又买贵了怎么样，他说浪费钱。这个你告诉这家人，就是50多块钱一件，您就安心穿，放心穿，而且穿上去很舒服，一点都不晒，超级防，就是那叫什么防晒，而且耐水洗，
0: 是的
1: 啊，也不沾，
0: 高倍的防护，阻隔超95%的紫外线，
1: 非常合适。
0: 并且刚才我还就是研究了一下，它是有这个三个拉链的口袋，
1: 三拉链口袋，
0: 你在里面装任何东西也不担心掉。
1: 嗯，
0: 夏天的时候就需要一些有兜的衣服，出门散步的时候，这个零零碎碎的钥匙、手机有地方放。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尺码也很全，从XS 直接穿到3XL 全覆盖啊。
1: 对，
0: 全部都是这种低饱和度的色系
1: 颜色，
0: 适合所有的场合穿搭。
1: 大家如果看视频直播，你会发现这衣服放在 baby 这儿也很显白，
0: 很显白，
1: 很显白，
0: 很温柔。关键是穿上之后，显得我整个人又温柔了许多。
1: 这一点都不厉害。
0: 而且呢，刚才也看到它那个腋下是专门有一个拼接的气孔，
1: 对，气孔，
0: 所以说不会有任何的闷汗的感觉。有一些防晒衣你穿上，那可能是有一点阻隔的作用，但是你穿上之后，整个人在里面是像被套住的一样。
1: 你就像一个穿练功服一样，那里边就很热。
0: 但这个是完全不会的，它是有这种拼接的气孔，能透气的。重点来了，就是刚才老杨也说了，专柜价这一件是109，今天我们只给大家带来是200单的福利库存，所以卖完就没有了，得抢一抢啊！我们直接打了5折，一件仅需59元。而且呢，如果说朋友们说我想买一身啊，两件搭配，上衣加裤子两件的话，自动再打5折，
1: 成套再打5折，就是哪怕就是我两条裤子或者两件上衣
0: 都可以，
1: 都可以啊，可以，或者说一套一件上衣一件裤子都没问题。
0: 是的，
1: 嗯，
0: 只要你凑2件，就更划算一些，
1: 打9折。
0: 是，你可以给家人都多多带一些，随便打，算下来你一件50多块钱，
1: 嗯，
0: 而且你要加我们的客服好友下单，还能再减5块钱，很划算的。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而且所有这些支持7天无理由，
0: 嗯，
1: 没问题，好吧？
0: 是的，
1: 您直接回复一个团购两个字到平台来就行了。然后当然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这个话题也说过了，如果你有特异功能的话，你最想删除掉哪一段回忆？但我觉得我在想，如果有特异功能的话，最想刻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回忆？就让孩子好好的练习，让他成为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有能力的一个孩子。
0: 嗯，
1: 如果您的家里边的孩子是8到15岁，请看过来，河南广播电视台开始招募一出好戏 PBL 的学员，5天4晚，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是干什么的？就是5天4晚，40到60名8到14岁的孩子，从零开始可以自己组团策划，自己排练，自己主持，自己道具，自己宣传，最终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
0: 嗯，
1: 我们目标不是为了培养听话的孩子，我们能够希望他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敢于站上自己的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任，这样的少年。
0: 是的，当然名额非常紧张。所以说想要给孩子争取一下锻炼机会的家长，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给孩子报名一下了。
1: 刚才那是
0: 报名，
1: 对，
0: 孩子到时候什么都会，自己做了，
1: 对，
0: 自己回复团购，
1: 对，让孩子回复团购，
0: 自己买防晒衣，
1: 两个关键词，大人回复团购，也可以直接回复成长两个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 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4: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0: 各位爸妈，你有没有发现孩子成长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小困惑，想融入新的小伙伴圈子却不知道怎么做，羡慕别人的好朋友总想着主动去讨好，结果反而显得局促而又被动。其实啊，教育孩子有两个特别棒的道理，叫做吸引力法则，两个小故事就能给你说透。我家小侄子去年刚上3年级，转学到新学校，看着班里同学三三两两玩得很开心，他特别想加入，但是呢却不敢主动开口。他试过凑上去搭话，试过把自己的零食分享给大家，可是小朋友聊得火热，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后来他干脆不纠结了，一头扎进自己喜欢的昆虫世界，每天放学回家抱着昆虫图鉴看得入迷，还自己动手做昆虫标本，周末缠着爷爷去公园观察蚂蚁搬家、蝴蝶采蜜。慢慢的，他成了班里小有名气的昆虫小专家。有一天班里搞自然分享会，他带着自己的标本上台，绘声绘色地讲蝴蝶怎么破茧，蜜蜂怎么采蜜，台下的同学都听得眼睛放光了。分享会一结束，好几个小朋友围过来，叽叽喳喳地问他各种问题，还有人主动说，周末我们一起去公园找蝴蝶吧。你看，小侄子没有刻意地去追着别人玩，而是靠着自己的热爱和积累，自然而然吸引来志同道合的小伙伴。还有邻居家的女儿朵朵，以前总羡慕班里的人气王，学着人家的样子穿衣服玩玩具，可还是融不进那个小圈子。后来朵朵在妈妈的引导下开始学画画，每天坚持画一幅小漫画，有时候是可爱的小动物，有时候是班里发生的趣事儿。她把画好的漫画贴在教室的公告栏里，没想到一下子就火了，同学们下课都围过来看，还有人主动找她约稿，让她画自己喜欢的角色。朵朵就这样靠着一支画笔成了班里的小画家，旁边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就像我们常说的，如果你喜欢一只蝴蝶，千万别去追它，你跑得再快也追不上蝴蝶扇动的翅膀。不如静下心来，在院子里种花种草，浇水施肥，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满园芬芳，那只蝴蝶自然会循着花香飞过来。就算你心心念念的那只蝴蝶没有来也没关系，你亲手种下的花草会引来更多的五彩斑斓的蝴蝶，会招来勤劳的蜜蜂，会有微风拂过，会有阳光洒落。你在种花种草的过程中收获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小花园，也变成了一个懂花草爱自然的有趣的人。这个道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你若盛开，蝴蝶自来。教育孩子也是一样，与其教他讨好别人，追逐不属于自己的圈子，不如引导他向内生长，多读一本书，多学一个小技巧，多培养一个让自己发光的爱好。当孩子把精力放在修炼自己身上，慢慢地变得丰富而有趣，不用他刻意去寻找美好的人和事儿，自然会来到他身边。因为向内求才是人生最好的出路，提升自己才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事。你若精彩，天自安排。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4: 大文的亲子课堂，
7: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4: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奏智慧家长。
8: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我是 KBaby。
1: 回来了，
0: 欢迎朋友们直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完团购啊、回复完团购之后就可以直接开启这个夏天的旅行了。
1: 对，
0: 别管去哪玩，穿上防晒衣，
1: 是
0: 穿上这个凉感五分裤、到哪都舒爽。当然一边这个回复着团购，一边也聊聊啊，就是假如能删除一段记忆，你最想删除掉的是哪一段呢？
1: 是
0: 欢迎朋友们可以分享过来。
1: 就是用啥要删除他这段记忆呢？也给我们来聊一聊。
0: 就那段记忆让你如何痛苦？当时喝了多少酒？
1: 好嘞，谢谢你辛苦了。
0: 辗转难眠。
1: 本来我不想想的。谢谢你。我们是今天伤疤好高手，嗯，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1: 哎，说到这儿了，还有朋友问到说，你们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带化妆品吗？
0: 啊，
1: 有啊，护肤品。我不知道您要什么。
0: 哦、
1: 那个小花那位朋友，首先是这样的，这个如果此刻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个大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其实是有这个顶级的护肤品，而且价格非常合适。哦、
0: 是的，兰蔻精纯的小蛮腰精华乳。
1: 哎，这个太有名了。
0: 这个兰蔻精纯小蛮腰，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本身就是听说过、啊
1: 嗯、
0: 但又没用过不知道。但是朋友们，这个是我觉得如果你的年龄已经到25岁以上了的话，
1: 这30岁以上吧，
0: 考虑一下吧。
1: 对，
0: 因为这其实你知道，
1: 你在听一个25岁以上年龄的一个姑娘在跟你讲这个事儿，
0: 就她真的她、这个、
1: 由心而发。
0: 女生的这个护肤大多都是为了像是这个抗衰老，想让脸再变得更紧致一些。但是到25岁之后，我们的胶原蛋白就会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来饱满度的那种隐形的网慢慢就开始松了。所以说有朋友说我平时那个补水呀也补得很好，每天敷面膜呀，没有用。它更需要从底层把脸重新撑起来，
1: 对对，
0: 所以你单纯的去补水这些已经不太够用了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明星们都在用的一个饱满小脸神器，也就是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算是护肤界的一个顶奢抗老的标杆了。
1: 这个高浓度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的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你走到哪儿都像有一双手在捧着你的脸，
0: 对，把你的脸松垮的肉啊往上就兜起来，
1: 托住是吧，
0: 撑起来，
1: 哎，
0: 用一段时间之后你早上去照镜子，像苹果肌那个饱满度立刻就有了。
1: 哎，
0: 有些朋友就说我现在就不敢熬夜，一熬夜马上第二天脸垮，
1: 脸垮肿啊浮肿啊。
0: 你用完它之后你就像是每天睡了一个好觉，睡了一个10年的美容觉一样，
1: 是
0: 那个脸颊摸上去是很紧实又很有弹性的，那种疲倦的状态一扫而空。
1: 再加上二裂酵母加上生育酚持续修护，这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上也都不干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同时它这个肤感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抹开之后就被皮肤吃进去。
0: 是的，
1: 说说价格，因为这个兰蔻大家也都知道，它呀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前天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
0: 黑绷带呀，
1: 黑绷带呀等等，那些其实都算是这个顶级的护肤品了。
0: 对，兰蔻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比较高级的一个系列了。
1: 不是咱不用，因为它太贵，
0: 对，
1: 一瓶好几千。
0: 它30毫升、你现在去官网查，
1: 30毫升，
0: 它2699，
1: 2700，
0: 我一个月的工资呀。
1: 对，
0: 稍微是有点高了，
1: 就抹一把脸是吧？
0: 对，有点不舍得了。但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商城带着大家暑期嗨购节，也是我们广播渠道的一个专享福利，
1: 您听好，价格
0: 只要
1: 299，我天，299，300块钱不到，1.1折的价格，用的是兰蔻精纯系列，这也是顶级的了啊，
0: 是的，
1: 直接帮你省下2400，这性价比每天用都不心疼，速度回复大牌，赶紧下单，你下单你先可以先看一下，就这一款兰蔻精纯小蛮腰，就是你到兰蔻的这个专卖店去，它基本上就是放在最醒目的这个位置的，
0: 是的，
1: 金色的这个瓶子，小蛮腰中间往回收一点，30毫升，就这个是标准版啊，所以您直接回复大牌就可以，而且这个根本也不是叫什么临期的产品，
0: 对，
1: 这299，1.1折拿下兰蔻精纯小蛮腰，
0: 是的，也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么划算是因为我们所有的美妆产品都是海外直采的，你拿到手之后，它每一瓶上面有一个唯一的溯源的二维码，建议朋友们都刮一下这个涂层，扫一下二维码。因为你看到，对，你看到了之后，它哪个口岸进口的，它的进口报关单，清清楚楚的盖着章写在那儿的时候，你就放心了。欢迎朋友们直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一下了。
1: 对的，
0: 确实这个到一定年龄啊，衰老很正常。
1: 那当然，时光嘛，
0: 对，要把护肤往上再提一提。就像之前跟大家老提示说，你那个出门别管阴天呐、或者冬天呐、没太阳的时候，多涂防晒。为啥？它一方面是晒黑，这是最基础的。另一方面就是怕
1: 皮肤老化，
0: 老化，确实老化之后很难再回来，就是就能哪有人能天生不老，很难的。
1: 以前我刚到999的时候，人都叫小杨杨小子，现在都老杨老杨，你这事儿整的。
0: 所以
1: 没法弄了。
0: 这个保养一定是得做到位的，
1: 对自己好一点。
0: 对，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了。
1: 您有空的话也可以在什么什么书上面搜一个，就是兰蔻精纯属于什么系列、什么级别的护肤品，您就知道了。兰蔻精纯系列是兰蔻家里面顶级的这个护肤的产品，
0: 是的，
1: 一瓶30毫升2699，现在只要299。
0: 哎，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一边回着大牌啊，一边也聊聊你最想删除的一段记忆是什么，
1: 来呗，
0: 都可以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不知道朋友们想删除的是哪一种记忆，但是如果说去过贵州通天河的话，可能有点想删除这段记忆了，
1: 想找沙和尚是吧？
0: 其实我从老早我就听说过贵州这个通天河漂流景区啊，
1: 那是个漂流景区。
0: 是他那个当时网友们去拍的视频，就是坐在这个船上啊，就是配的音乐就是又翻过了几座
1: 山，嘿，
0: 就是这种，翻过了几个人，仿佛去取经一样，
1: 对，
0: 这种就是。大浪这种感觉的一个漂流，
1: 哎，
0: 我之前也漂流过，在咱们当时那个带着大家一起去，
1: 咱是河南，咱郑州的附近的，
0: 带大家去玩的，
1: 对，
0: 但是那个还是比较平缓的，
1: 是，主要就是以晒太阳为主，那个是。
0: 通天河这个景区啊，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1: 是，
0: 有朋友就观察了啊，说我拿手机在旁边录了一段，说在这个视频当中啊，10艘船，7艘都翻了，
1: 10船7翻，
0: 不是，你就想象一下。那整个一个急浪过后，整艘艇瞬间倒扣下来，
1: 哭着哭着，
0: 完了之后艇上所有的人全都掉到这个水里了，
1: 扑腾扑腾。
0: 然后拍视频的这个朋友就说：“哟，在下饺子吗？这，夸全下去，
1: 水开都倒里头吧。”
0: 完了之后有很多朋友也说，确实就是去体验过的，就说你首先坐在船里啊，比如我跟老杨啊，咱俩坐一个船。开始的时候是坐一个船里，等到终点的时候，指不定船上坐了谁，
1: 指不定跟谁一块坐船呢。妹妹，你坐船，不对不对不对。
0: 对，来了之后呢，可能今天我穿的是这个拖鞋。
1: 对，
0: 到终点的时候呀，
1: 你放心，
0: 临了再去捡一双，
1: 都是花样的。
0: 完了之后，这个
1: happy 了。
0: 景区工作人员也说，
1: 说什么？
0: 确实，我们这儿本来就是比较湍流的。
1: 对呀，
0: 这个就确实落差各方面呀，这个水流也很急，很多喜欢挑战的朋友也喜欢来玩嘛。
1: 玩的就是个刺激嘛。
0: 对，但是像是视频中。说这个10船7翻的这个情况，
1: 这有点夸张了。
0: 他说是因为最近景区之前那个降雨，
1: 水流量比较大，
0: 水量上涨了，然后完了我们之前已经暂停漂流好几天了。
1: 是的，
0: 昨天刚刚开始复漂嘛，刚开始漂，所以水位还偏高。
1: 对对对，
0: 水流稍微急了一些。
1: 通天河、流沙河是吧？
0: 对。然后像视频中的那个什么皮划艇啊，整个翻过去啦，就是因为这个水位太高啊，
1: 对，
0: 导致的，
1: 有点猛。
0: 当然他说你也放心了啊，他说因为我们是这个包捞包活的，
1: 这事肯定安全有保障的，是吧？就玩了个小刺激、
0: 我们这专门是有这个安全员的，
1: 是，
0: 安全员也发声啊，他说是这样的啊，我个人啊，我就每天就在这个河边站着，但凡有游客落水冲伞啊之类的情况下，我作为安全员，我第一时间我就会跳到水里，我去做救援工作。
1: 景区嘛，
0: 对，但是我们就是这个打小就会游泳，
1: 我喜欢这成就感。
0: 是的，我二三年我就经过一些培训，我就上岗了。
1: 是，
0: 你看我们这个每个点位都有10多位安全员，我们相互配合着都盯着过路的船的。就比如说这个船上但凡有一个船翻了啊，我一个人我能捞4个人。
1: 那可不嘛，
0: 你看，像我这水性，
1: 1捞4。
0: 对，
1: 你看我，你看，捞出来一个光头的是吧？捞出来一猪一猴。还有一匹马，是吧？你看看。
0: 而且大家不用担心，
1: 是取经的那队伍啊。
0: 那我们捞人很快的，
1: 对，
0: 那快一点的20-30秒就捞上来了。
1: 你看看，
0: 慢一点的就1-2分钟嘛，
1: 对吧？就喝饱了自己就。
0: 完了之后，他也说我喜欢这份工作啊，
1: 不多收钱。我们
0: 虽然只月薪3000，但是我们每天下水能救上几十个、上百个人，
1: 这快乐，
0: 很有成就感的。
1: 那你可不嘛，
0: 就喜欢这份工作，我也会用心对待。
1: 是，
0: 完了之后呢，他也说确实之前那个下雨下的比较多啊，可能水位稍微有点上涨，但是大家放心啊，
1: 是的，
0: 我们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个救生员，我们都是安全员，我们放心。 把大家捞起来。
1: 对，如果就像这就像生活一样，我觉得如果生活一帆风顺，我觉得这太有点平淡无奇了。
0: 是，
1: 就应该有这种波动，对吧？就应该有这种变化，
0: 是，
1: 所以才快乐呀。
0: 一般的波动都行了，像咱们之前那个小漂流，觉得蛮平稳蛮快乐的。
1: 那当然，
0: 但是像通天河这种
1: 我觉得咱的小漂流就有点像爸爸的爸爸像爷爷，就这个真的太自由了，
0: 稍微是有点刺激了，
1: 这有点是 F1 赛车的感觉了。
0: 我建议就是如果说老杨
1: 中和一下，
0: 如果咱们台还好还团建呢，
1: 那是相当好，
0: 还组织得起来的，
1: 绝对团建，
0: 咱们就安排到这儿，咱们去通天河团建。
1: 那你说万老师
0: 就是让领导先上领导的小船前面，
1: 哎，
0: 我就在岸上，我就负责记录。我这个人不是平时就是拍短视频的，
1: 妹妹不做船头了，
0: 我做新媒体，
1: 咱俩负责拍摄是吧？
0: 拍摄、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什么船翻啦、就捞人呐、
1: 那很正常，
0: 很正常、
1: 哎。
0: 而且在我们领导这儿不是什么大事儿、我们领导说了，强者从不抱怨环境。
1: 对，
0: 到时候那个安全员，
1: 强者从来不抱怨环境。
0: 那个安全员不用捞我们领导，
1: 对对对，
0: 他自然会上去。
1: 我们在下游等你们，在下游等你。哎，还有朋友在说了，说哎呀，之前不理解《西游记》的通天河吗？当然是啊，对吧？你一位师傅是吧
0: 是，
1: 带着两只动物，
0: 但确实是这个景区，我看短视频啊，
1: 很可爱啊。
0: 我个人都觉得稍微是有一点弄大了，
1: 但是水流量相对来讲大一些。
0: 对对，这么火也是确实因为它这个景区的这个游玩项目非常的刺激，
1: 刺激嘛。
0: 我也想问问那个贵州当地的朋友，你们当地人玩吗？
1: 哎，我们不玩。我是欢迎你们外地游客吧，是吧？
0: 纯属游客，
1: 给你们机会。瞎说，我们是瞎说的。但是我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这就是一种这来自天然环境当中的刺激感。
0: 嗯，确实刺激了。
1: 哎，
0: 比上班刺激。
1: 对，
0: 行。这个，
1: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删除回忆。
0: 对，
1: 玩过之后说，算这段删除吧，
0: 不要也罢了，
1: 不要也罢，
0: 怪吓人的。
1: 说点开心的，再让大家能够出去玩的，充满回忆的。
0: 嗯，
1: 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那怎么办呢？听我们的，就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现在呢免签，2.5小时能够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玩什么？我们跟您简单讲一讲。
0: 是的，
1: 带孩子去牛岛坐环岛的观光车，海风吹着，孩子特别兴奋，能一直那么喊，很开闭。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是憨态可掬，小朋友进去根本都不愿意出来。去海苔博物馆，孩子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有成就感。喜欢赛车的小朋友还能体验开赛车、碰碰车，全家一起乐翻天。
0: 是的，当然家长带宝宝带累了，咱们就去海边的咖啡店，咱们就往那一坐，大人们喝着咖啡，看着海，吹着海风，然后小朋友在旁边挖着沙子，捡着贝壳，两个都很轻松。
1: 那是
0: 完了之后呢，吃也不用操心，像是当地的一些特色菜，人参鸡呀、还有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
1: 是的，
0: 而且不辣也不刺激，孩子吃完全吃得惯。现在你去济州的选择非常的多，比如说有5天的、6天的旅行团，想省心的你可以直接跟团报名。当然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不喜欢跟团，我这人自由惯了，我自己玩，自由行也没有问题啊。你人多的，你就跟几个朋友一起的，你们
1: 选大团
0: ，完了之后也可以有私家小团，给你们专门定制。当然有些朋友说我只买个机票，剩下你们啥也不管，
1: 也没毛病，没问题。
0: 都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两个字，而且现在报名呢，我们还送你转换插头或者是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非常的方便。
1: 是，
0: 欢迎朋友们回复“直飞”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1: 而且济州岛这个暑期位置走特别快啊，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就赶紧下手，回复直飞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
2: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嘿，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有没有觉得一首对的音乐能够让你的训练状态完全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运动时候最亲密的声音伙伴——运动耳机。运动耳机该怎么选才能让它真正的成为你的 的助力呢？首先第一个关键呢，就是别只看防水等级，要看抗汗腐蚀设计。运动出汗是持续的，盐水对电子元件尤其的苛刻，你可以留意耳机充电触点是否是隐蔽的磁吸设计，或者机身接缝是否是经过特别密封的处理，这比单纯的防水等级更能反映它在真实运动环境下的一个耐用性。那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它稳固，不只靠耳翼，更靠重心分布。为什么有些耳机怎么甩都甩不掉？秘密就在于它的重心紧贴耳朵，而非悬在外面。那挑选的时候呢，可以来观察一下耳机腔体是否是足够的贴耳，或者呢颈挂式耳机的配重是否是均衡的，这才是隐形佩戴感的一个物理基础。当然第三个关键点呢，就是环境音的模式一定要智能调节。好的环境音模式不是简单的放大所有噪音，而是可以智能过滤风噪，同时呢清晰传递人声车声等关键的信息，这一点对户外跑者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你听音乐的时候是安心还是分心的。希望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思路能够帮你拨开迷雾，找到那个最懂你也最适合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一。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B。
2: Welcome back。
3: 托达斯说哟，转笔有进步了。
2: 你看哟，看视频有收获啊。
3: 肯定有进步。今天下午开会的时候转半天了。开会时候练的。
2: 你以为那一个半小时是白开的？我们在努力啊，是吧？
3: 一个朋友看视频直播的时候啊，哎，主要我觉得还是要关注我们的音乐。
2: 抓住重点，好吧？抓住重点。
3: 不要老关注我的转笔，
2: 我们是用声音打动您。
3: 当然，
2: 嗯，
3: 当然，与此同时呢，这个有什么朋友们觉得想要删除的回忆，具体想删除哪一段，都可以分享过来。哇的一声哭了，就说
2: 什么
3: 遇见他的那段时间，
2: 哦，
3: 记性太好，自己难过了好几年，直到现在。
2: 那因为用心嘛。动情了，
3: 是，
2: 嗯，
3: 和他的名字也匹配，哇的一声哭了。
2: 真是回顾一下，难过了。
3: 遇见他的
2: 那这时间，
3: 展开说。不是，今天很多
2: 都是故事，
3: 很多朋友今天在聊这个的时候都不展开，
2: 是
3: 光留一个悬念过来。
2: 你看有朋友展开了，言香说，
3: 嗯，
2: 零几年的时候去某高档宾馆吃饭，吃饭的时候服务员上来一盆水，我就拿着勺就尝了一下，我说，哎，这汤还挺酸的，就有点稀啊，这清汤寡水的。服务员说，这是洗完虾吃完虾之后的洗手的水，先生。那一大桌人，我当时恨不得找地方钻进去，所以坚决要把这段记忆删除。
3: 你这段删吧，
2: 删吧，
3: 要不然换个星球生活。
2: 这柠檬水是吧？放点冰块嘛。
3: 想来想去，确实是觉得有点弄大了。
2: 是那个什么雪冰城吗？是吧，尝尝。

0: 完了之后呢，这个还有一再说。都其实刚才这个话题说出来之后，我脑子里闪了好几个阶段。
1: 嗯，
0: 但随即而来的就是那种经历之后的成长和幸福。
1: 对啊，
0: 他说，所以每个阶段其实都很有意义的。我就是好命女人呐。
1: 这挺好。
0: 行。好命女人。
1: 对，什么什么什么女人最好命嘛，是不是有那个说法哈、啊哎？我就觉得爱自己，对吧？然后爱家人，我觉得尤其是首先要学会爱自己的这个女人最好命。
0: 是的，
1: 对吧？比如说。这是懂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尤其是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的这个女生，经常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回复个大牌。
0: 对，
1: 你比如说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回复大牌，你会发现本周大牌的回复链接变了，变成了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
0: 是的，
1: 这可是原价2799、2700块一瓶的这个兰蔻的顶尖系列。
0: 是，
1: 现在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只要299，1.1折。
0: 是，
1: 嗯，
0: 那年轻的女孩子。还在感情里浮浮沉沉，
1: 对，
0: 年长的女孩子早就对
1: 咱在家里面进行了护肤。你还浮浮沉沉，不需要，我们直接护肤就可以了，是吧？
0: 是保永保青春的，真
1: 是。那你可不嘛？
0: 是的，这个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九九的平台上回复大牌，
1: 大牌，
0: 因为它确实能让我们的脸整个饱满起来，
1: 哎、
0: 属于是一个抗老界的标杆了，属于一个抗老界的顶奢了。
1: 嗯，
0: 有需要的朋友们回复大牌，因为今天价格非常划算。
1: 对对对。
0: 30毫升官网价格是2699，但今天我们打1.1折，朋友，你敢想吗？
1: 哎，你可不。
0: 299。
1: 是的。
0: 这个性价。你天天用你都不心疼的，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天天在脸上抹着兰蔻精纯系列的时候，
1: 对，
0: 你还会想那个伤了我的心吗？
1: 哎呀，我给你真的后悔去吧，伤心得是他呀，是不是、啊？
0: 哎，就没有那回事了。
1: 你可我们对自己好一点，尤其看镜子里当中自己。
0: 所以我觉得人成熟挺好的。
1: 那当然，
0: 对自己越来越好。
1: 那你爱对爱自己才好。
0: 是的，
1: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哎，又换一首歌是吧？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对自己好一点
0: 啊。包括刚才有朋友问到我们的防晒衣，或者是我们的马卡龙的五分裤啊，都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团购，建议直接买两件，买两件裤子，两件上衣或者一件上一件裤子，只要你两件任意搭配，自动再打9折。本来我们这边就已经。打了5折，一件只需要59，
1: 对，
0: 两件再打9折的话，你一件才50出头，很划算，给家人带一件，
1: 50块钱一件防晒衣，我天，你敢信？您直接回复团购到私家车999平台，
0: 对，
1: 对自己好一点，想要护肤的，同时最近一段时间需要护肤品的朋友，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让你299拿到原价2699的兰蔻顶级的护肤系列，精纯系列的这个叫什么？金色的那个叫什么？小蛮腰是吧？精华露啊，
0: 是的，欢迎朋友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啊，大牌和。
1: 这个团购，咱俩比较多啊，
0: 在999的平台上随便回复一下，
1: 是需要的话说说话、啊。
0: 对，很普通说，每次考试的回忆我都想忘掉，太煎熬了。
1: 是，回忆可以忘掉，挨揍别忘，别记吃不记打了，是吧？啊，
0: 当时家长会的时候，
1: 我跟
0: 你模仿签名的时候，别别。哎要旺旺一串，
1: 你都是怎么做？我说你都做什么了？
0: 这只是确实要旺的事儿，不是一件两件。
1: 尤其我跟你讲，要家里边有孩子的朋友啊，我觉得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考试它只是人生当中某一个小阶段的一个小测试而已，它并不能够代表你那么漫长的一个人生。其实我觉得家长最需要的是什么？让自己的孩子有抵抗外界挫折的能力。
0: 是的，
1: 在摔倒之后能够勇敢的爬起来，继续勇敢前行，这是孩子的能力。现在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给8到15岁娃的这个家长看一下。那现在呢，河南广播电视台开始招募一出好戏 PBL 的学员，5天4晚，40到60名8到14岁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主持、自己道具、自己宣传，最后在咱们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咱们不培养听话的孩子，培养能够自己解决问题、勇敢站上自己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任的少年。直接回复成长就可以了。
0: 是的，朋友们回复着成长。臭蛋何也在说，现在郑州站现在在郑州站等高铁回家呢。
1: 哦，回来了。哎呦，
0: 他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来办个事儿，没空去广电去看咱俩，挺遗憾的。
1: 你放心，你这就这点儿，你来了，俺也下班了。
0: 对，不遗憾，不遗憾。朋友，那个有啥好吃的，直接邮寄过来就行。
1: 惦记着呢是吧？这给咱妈过完生日了是吧？
0: 三门峡应该不少特产。
1: 那可不。
0: 来吧，朋友们一边也这个给我们邮寄着，我们的地址是纬一路2号广播大厦。
1: 好，
0: 一边咱俩先
1: 唱歌。我们一点都不贪心。来，先唱歌吧，
0: 先唱歌吧。
1: 这会儿就是
0: 刚才有朋友点了这个周传雄了，
1: 周传雄小刚嘛。
0: 我们也不是说着急要唱，
1: 嗯、
0: 因为再不唱一会儿忘了咋唱了。
1: 就是黄昏嘛，这首歌这边开始。

0: 谢谢。
1: 相爱尽欢年。
0: 谢谢伍佰老师的二分之一来替帮唱。间奏。
1: 托达斯说不要呀，我五年级的歌，别毁了他。你五年级都恋爱了？

0: 首歌确实不结束，对吧？
1: 对对，
0: 那确实唱不完一首歌、啊、
1: 就延绵的感觉，就是落日夕阳西下，
0: 基本上就跟这歌词写的一样啊。唱不完一首歌，完了之后后面这几段我看倒了四遍还没结束。
1: 那当然
0: 伤感情歌，
1: 那个年代的经典。
0: 对，我后来翻了翻，他还有一首歌我会唱，寂寞沙洲冷。
1: 对，当然对，
0: 早知道唱这个了。
1: 自你
0: 走后心憔悴，白色流通匆匆纷飞。
1: 你说不知道这个小刚和伍佰，就是咱俩是不是一个人？
0: 但是好像可以用同样的唱法来诠释。来吧，刚刚一首黄昏啊。正好趁着这个黄昏送给在座的各位，看看朋友们的点评吧。首先

0: 的打字说，你俩能不能切割呀？
1: 不切，
0: 不切。
1: 嗯，那你开玩笑，男人 KTV 你说切就切呀？啊，
0: 没在我们俩手里，你还想切割？
1: 门儿也没有啊。
0: 他说不切的话，那我出去，然后顺便还说，我先喝三杯，
1: 先喝三杯。
0: 不是朋友，你五年级听的歌，
1: 嗯，
0: 到现在还留着情商呢。
1: 对。有朋友说今天半百唱的歌，火车站人挺多，看直播听歌没有人围观，本来车站也挺吵。
0: 嗯
1: 嗯，
0: 习惯在说太好听了。
1: 嗯，
0: 等会儿能加班再唱一首吗？
1: 没有，
0: 想啥呢？
1: 想啥呢？
0: 该下班下班了，
1: 一天就两首，
0: 还加班？嗯，从不干这样的事。
1: 别卷自己，好不好啊？当然说到这儿了，还有又有很普通说 baby 是消极比赛了，
0: 哦、
1: 红牌警告。别黄牌，你红牌你下去了，他就提前回家，门也没有啊。
0: 我刚才蛮积极的，
1: 那可不嘛。今儿节目到这儿要接近尾声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后半段在七点到七点半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的策划，
0: 是的，
1: 也欢迎大家收听。
0: 朋友们，在我们俩下节目之后，千万别着急走啊，
1: 先别走，
0: 一会儿早班主持人小麦
1: 又来了，真的及时的 call back， 对吧？回来了，
0: 就一天充实啊，就喜欢这样子一个工作安排，
1: 可不，
0: 七点到七点半，我们欢迎小麦继续陪伴大家在下班路上。
1: 但是这会儿小龙。哦，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让小龙去讲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杯赛程仍在继续啊，
0: 是的，
1: 八分之一决赛巴西对挪威，你猜谁回去了？
0: 应该是
1: 巴西 comeback 了，回家了，绿茵桑巴终于停止了舞蹈。哎，确实今年的这个巴西队给人感觉就太年轻了，
0: 是的，
1: 就好像能够挑大梁的球星并不多，但挪威哎，今天是2-1战胜了巴西，将这个巴西安全的护送回家，这个叫什么？哈兰德双响2-1，然后同时呢，墨西哥2-3，艰难的作为这个东道主，这个怎么说被送回家了？英格兰高高兴兴把这个墨西哥送回家了。但是这个英格兰今天这场比赛踢的也是相当的艰难，但是终究取胜了。那么在明天的时候也将会进行两场八分之一的这个比赛，我们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葡萄牙对西班牙这两牙相战定有一伤啊，凌晨三点这场比赛一定要看。另外东道主美国在上午8点的时候将会对阵比利时，这两场比赛也是八分之一决赛，
0: 是的，
1: 上半区啊。
0: 朋友们也可以预测一下，今天这两场比赛的比分是什么，也可以打出你更支持的球队的名字。
1: 是的，这个好了，今儿节目就这样。陈卓说，你俩下班要去约会了？
0: 那倒是还没有安排，
1: 大约是要开会了，好吧？再见各位，
0: 拜拜喽，明天见喽。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整，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维生素有 ABCD 但没有 FGHIJ？
3: 为什么呢？
2: 有朋友可能特别好奇，为什么从维生素 ABCDE 突然会跳到维生素 K？ 好好的一家子 FGHIJ 到底去了哪儿？这中间到底有什么隐情？今天佳宇就给你们好好讲讲。维生素是在1912年正式出道的，由波兰生物化学家卡西米尔冯克命名。随着发现的维生素越来越多，大家就用维生素加一个英文字母来区别各种维生素，
4: 是不是有点草率？
2: 就很方便好记。刚开始的第一套起名计划主要是疾病单词的首字母，比如脚气病的拉丁文是 beriberi， 那抗脚气病因子就叫做维生素 B， 维生素 A 也是这么来的。后来人们觉得，哎，还挺顺溜，那也别整什么首字母了，就干脆按 A 到 Z 这么排下去吧，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
4: 多省事儿啊。
2: 后来维生素 C、D、E 都按着这个规律乖乖出现了，但到了 F 的时候
4: 就开始出幺蛾子。
2: 20世纪20年代，人们发现维生素 B 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群物质。科学家很快就找到了其中两种，本来是打算顺延下去，就叫维生素 F 和维生素 G， 但又有人觉得这两种物质都是从维生素 B 里分离出来的，它们不配单独占个坑位。1927年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直接定了维生素 B1 B2 的叫法， F 就这样被抛弃了。没过多久
4: 又有新成员来了，
2: 必需脂肪酸坐上了维生素 F 的位置，但屁股还没坐热就被人举报
4: 作弊了。
2: 必需脂肪酸实际上是脂肪的组成部分，而脂肪不算是维生素。好家伙，这下直接被踢出了维生素的队伍。就这样到今天也没有维生素能够上位，但罪魁祸首我觉得还是因为维生素 B 家族太多了，后来发现的新物质都是维 B 家族的。有人说维生素 B 一家就像是维生素界的 AKB48，
4: 可以说是人丁兴旺，
2: 成员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在维生素 B1 B2 被发现后， B3 B4 B5 B6 B17 陆续问世，还有 B12A B12B B12C 还有 BC， 可能是因为赶时髦吧，那会儿一发现什么物质就立马会套上维生素的头衔，结果有一部分被证明压根儿不是维生素，就被
4: 出名了。
2: 一部分是因为拥有了更潮的名字，比如维生素 B5 改名
4: 泛酸，
2: 维生素 B9 改名
4: 叶酸，
2: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重名或者被发现实质上是混合物，比如维生素 BC 被发现其实就是叶酸，维生素 B10 和 B11 都是叶酸和 B12 组成的混合物。就因为这样，维生素 B 族的编号后来有很多空缺。现在你知道维生素 B 大概只剩下 B2 B6 和 B12 了吧？好了，我说完了，估计你现在头有点发昏，但是不要紧，你可以重听一遍。
3: 来了个白妈，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5: 整日伏案消耗精力，早晚通勤，满身疲惫，
6: 长期熬夜，情绪内耗，身体一直处在低电量。
7: 锁定私家车999，下班续航充电站，
1: 全方位关照都市人的神经状态，
7: 通勤调养，身心舒缓，居家养护全覆盖，
1: 低成本养生干货，给生活加满健康电量。
8: 我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欢迎收听下班续航充电站，我是小麦。每天下班这个时间，我们都会在电波当中相聚。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嘉宾，他是已经有15年健康管理经验的于格老师，在这儿我们一起跟他来打个招呼吧。于格老师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8: 哎，于格老师，我们这个节目呢叫做下班续航充电站，就是专门关注咱们都市人身心状态的。说实话，现在大家的工作节奏确实是太快了哈，早上赶着上班，白天呢对着电脑，晚上可能还要加班，回家之后还有一堆事儿，一天下来整个人就像是手机电量只剩下10%那样啊，哪哪好像都觉得不舒服。
9: 主持人，你说的太对了。
8: 嗯，
9: 现在咱们上班族的状态啊，真的就是低电量模式。
8: 嗯，
9: 咱们早上靠咖啡来续眠，下午呢靠意志力来硬撑着，晚上呢靠刷手机来放松，结果咱们的身体越刷越累，第二天更没精神。很多人觉得这是累，休息休息就好了。
8: 嗯，
9: 但我想说，这种状态如果长期的持续， 身体会真的亏电的。
8: 哦，我觉得亏电这个词说得非常好，就好像每天我们一到单位觉得也没有干什么的，但是总是想叹气，觉得喘不过来，就是觉得这个身体电量不足的感觉。那这身体的亏电具体来讲都会有哪些表现呢？
9: 那这个表现就太多了。
8: 嗯，
9: 比如说咱们早上起床的时候还是觉得很累，脑袋昏昏沉沉的，上班的时候对着电脑一会儿就开始眼花，注意力不集中，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就困得不行，脑子也转不动了，包括咱们下班路上开车觉得反应也慢了，
8: 嗯，
9: 晚上呢回家就想躺着什么都不想干，情绪也比较容易烦躁，动不动就想发火。这些不是您一个人有的，是现在很多的都市人共同的一个标配的状态。
8: 嗯，
9: 其实这些表现的背后呢，有一个被人忽视的健康问题，就是血管的健康。
8: 嗯，血管健康这个和我们这个身体的疲劳有什么关系呢？
9: 那关系就太大了。目前我国呢，心脑血管患者一起达到了3.3亿。
8: 嗯，
9: 3.3亿是什么概念？按照咱们国家14亿人来口人口算，差不多每4个成年人里面就有一个患有心脑血管疾病。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咱们国家致死率第一名的是什么疾病吗？
8: 那心脑血管就已经3.3亿人了，肯定是心脑血管的疾病吧？
9: 对的。
8: 嗯，
9: 而且呢，心脑血管疾病目前仍然是我国城乡居民的第一死因，每5例死亡案例里面就有2例跟它有关。
8: 5个人里面有2个，那这个比例的话确实也太高了哈。
9: 对，而且非常吓人的是，这个病它现在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属了。
8: 嗯，
9: 我国每年新发心梗的患者大约有100万例，而且越来越年轻化。
8: 嗯，
9: 35岁以下急性心梗患者的占比从10年前的3%飙到了现在的13%。
8: 嗯，
9: 45岁以下的心梗患者接近10%到15%。
8: 嗯，
9: 最年轻的支架手术患者只有26岁。18到35岁的人群中，血管年龄比实际年龄平均早衰7.8岁。
8: 哎呦，这个26岁就放支架，这个确实也是太吓人了。
9: 对对，而且我给大家讲个真事儿，就是我有个朋友，他今年38岁了，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中层管理，平时呢工作也特别的拼，经常熬夜加班，饮食也不规律，外卖呢也是家常便饭。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他在家突然觉得胸口疼得厉害，冷汗直冒，幸好呢他老婆在家，赶紧打了120，送到医院一查，急性心梗，当场就做了支架的手术。他才38岁，孩子呢也才上小学2年级，所以这件事儿对他的全家的打击都非常的大，他现在也后怕的不行，说如果再晚半个小时可能人真的就没了。
8: 确实，你看38岁正是家

0: 里的顶梁柱啊。
1: 对，所以呢，这就是最让人揪心的地方。还有一个案例，我邻居家的一个大哥，他今年45岁了，是做销售的，常年呢应酬喝酒，可以说是烟酒不断。去年脑梗了，抢救过来人之后，人是活的，但是呢半边身子动不了了，说话也不利索了。原来他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倒好，需要全家人来照顾他。他老婆呢辞职了，工作在家就好好伺候他，孩子上大学的花销基本上全部是靠之前的那个积蓄硬撑的。所以一个好好的家就这么被硬生生的拖垮了。
0: 哎，这确实是我们特别不愿意见到或者说听到的消息，听了却让人心里也挺不舒服的。那血管到底是因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1: 可以可以，咱们呢先了解一下血管它有多重要。人体全身的血管加起来有多长呢？大概是10万公里，地球赤道一圈是4万公里，也就是说咱们全身的血管首尾相接，可以绕地球2周半。10万公里长的血管，它遍布在我们全身每一个角落，负责把氧气和营养输送到每一个细胞，同时呢也把废物带走，可以说血管是人体的生命管道。
0: 你看，如果不这么就是具体细节的跟我们去形象的表述一下，我们确实好像想象不到血管在人体当中的重要性是这样的一种程度。因为10万公里，那真的是就是听起来比高速公路还要长啊。
1: 对，而且呢这些血管每天都在不停的工作，心脏每跳动一次就把血液给蹦出去，血液带着氧气和营养顺着动脉流到全身，一天24小时它从来不休息。您想想，一条10万公里长的管道系统，它用了三四十年、50-60年，它里面能不积累一些垃圾东西吗？
0: 是的，就是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其实对这种心血管的系列问题，如果说有所了解的话，就会知道它其实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家里面的这个水管用久了，它会结水垢一样，真的清理是挺重要的一个环节哈。
1: 对，太对了，就是这个道理。血管里的水垢，它就是血脂、胆固醇这些东西，吃进去的时候高油高糖的这些东西太多了，所以咱们血管里的油它就多了，慢慢的就粘在我们血管壁上，它越粘越厚，血管就越来越窄，越来越硬，这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窄了，血流它就不通畅了，血管堵了，咱们的心梗脑梗它就来了。
0: 所以这血流不通畅就造成了我们就好像是有时候就会觉得哎，上不来气，心慌气短等等身体一系列的就是相应的问题。那不同的年龄段的人到底该怎么去保护血管呢？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交给于老师跟我们来进行详细的讲解。那中途呢我们会插播一段广告，大家稍作休息，在稍后的广告结束之后我们马上来接着聊。这里的是正在进行的下班续航充电站，这档节目呢也会专门和养护血管的一把好手的磷虾油厂家争取了一个专属团购的机会。大家如果说对磷虾油感兴趣的，或者说之前吃过的啊，大家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健康，回复一下关键词健康，进入私家车健康管理群，这样呢就可以享受粉丝的专属活动价。想要实惠入手的车友，记得一定要进入我们的粉丝福利群，大家先进群，是这样子，群里面的人越多，我们跟厂家谈判的底气就越足，大家可以一起把价格打下来。群内的专属优惠只有群里的朋友才有，大家听到节目的朋友是没有的。不管你是自己日常去养护血管，还是给家里的长辈备上，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健康来进群。另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着重提醒一下啊，本周五我们还会有专属的群友限时福利活动。在广播端呢，大家周五可以和我们群端的听友一起来 听一下，来关注一下，力度非常非常的大，大家千万

不要错过。那么此刻呢，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的下班续航充电站，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健康，进入我们私家车999健康管理群，就会有福利送给各位。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整日伏案消耗精力，早晚通勤，满身疲惫，
2: 长期熬夜，情绪内耗，身体一直处在低电量。
3: 锁定私家车999，下班续航充电站，
4: 全方位关照都市人的神经状态，
5: 通勤调养，身心舒缓，居家养护全覆盖，
4: 低成本养生干货，给生活加满健康电量。时间的19:17，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我是小麦，持续陪伴各位的就是我们的下班续航充电站健康栏目，专门为关注健康的朋友一起准备的这档节目。刚才呢，我们也跟于老师啊，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不同年龄阶段的人该怎么去保护血管呢？于老师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解答一下。
6: 好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咱们分几类人群来说。先说青壮年，20到35岁的朋友，这个阶段的人呢，往往觉得自己年轻，什么都不怕，熬夜、外卖、不运动、奶茶，这些都是生活的标配。但数据显示，15到35岁的人群中，血管年龄比实际平均要早衰7.8岁。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30岁的身体，它血管已经像38岁的人了。所以青壮年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别熬夜。晚上11点前咱们尽量睡觉，让血管有修复的时间。第二呢，少喝奶茶，少点外卖，能自己做饭咱们就自己做饭。第三呢，每周至少运动3次，每次30分钟以上，快走慢跑这些都行。
2: 也就是说，运动啊，包括睡眠及饮食也是养护血管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些基础的这个操作我们还是要把它养好来做好。
6: 对对，这些基础都是非常重要的。
2: 是的。
6: 那再说到我们中年人，35岁到55岁的朋友，这个阶段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也很大，应酬也比较多，咱们的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数据显示，35岁以下急性心梗占比已经达到了6.3%。26.14%的心梗患者实际的发病年龄不足45岁。中年人呢，更要注意的是定期的体检，关注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指标。控制我们的体重，肚子越大风险就越高。戒烟戒酒，这两项呢对血管的伤害是最直接的。而且我们还要学会减压，别把所有的压力都憋在我们心里。
2: 心理的调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6: 对的。
2: 然
6: 后呢，咱们三高人群呢，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就这三样被称为心脑血管疾病的三大推手。我国18岁以及以上的人口中，高血压患病率达到27.8%。糖尿病呢，12.4%，血脂异常的达到33.8%。更可怕的是，29%以上的患者存在三高中的两项及以上并存的现象。三高每多一个，风险呢就翻一倍。所以呢，三高人群一定要配合健康的生活方式，饮食上我们要注意少油少盐。

0: 澡堂。
1: 嗯，还有就是老年人。
0: 对，咱们老年人六十岁以上的朋友呢，血管经过几十年的使用，多多少少它都有一些问题。
1: 是的，
0: 这个阶段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养护了，不是等到出现了问题再治，而是我们平时就要好好的养着。
1: 嗯，
0: 定期的复查，适当的运动。
1: 嗯，
0: 饮食也要均衡，这几个一样都不能少。
1: 嗯。太过于油腻的这些东西就尽量去少吃少碰了。
0: 对对对，这些都要注意。最后呢，咱们就是有一些家族史的人群，如果父母兄弟姐妹有心脑血管疾病史的，那咱们就要属于高风险人群了，就要特别注意。
1: 嗯，
0: 这类人群呢，从30岁开始就要每年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1: 嗯，
0: 重点关注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以及颈动脉超声。对，
1: 嗯，这个身体的体检非常重要，千万不要觉得，哎，我才20几岁，我才30几岁，是不是我最近比较忙，然后年度体检这件事情我就可以先放一放，它还是非常必要的一个环节哈。那刚才呢讲了这么多血管养护的知识，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呢？
0: 好，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营养补充剂，它叫磷虾油。
1: 嗯，
0: 磷虾油呢是从南极磷虾里提取出来的。
1: 嗯，
0: 南极磷虾生活在南极的威德尔海域，那边海域远离人类居住的地方，没有工业污染，海水呢是冰冷纯净的。
1: 嗯，
0: 磷虾处于食物链最底层，它只吃浮游植物，所以呢它身体里它不会像大鱼那样去积累一些重金属。
1: 嗯，
0: 磷虾油呢它主要有几样好东西，那第一个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
1: 嗯，
0: 特别是 EPA 和 DHA。 EPA 呢对我们的血管有好处， DHA 呢对我们的大脑、记忆力和眼睛有帮助。
1: 嗯，
0: 对， EPA 呢它对血管比较好，它有一个很形象的称号叫血管清道夫。
1: 哦，
0: 嗯，可以把咱们血管里的垃圾给清扫出去。还有呢，咱们身体经常上火的， EPA 也能像消防员一样把我们身体这些小火苗给浇灭。第二个呢是海洋磷脂。
1: 嗯，
0: 它的分子结构呢跟咱们人体的细胞膜是高度的相似，所以说 Omega 3的吸收率特别的高。
1: 嗯，
0: 第三个呢是虾青素，这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
1: 嗯，
0: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去清除一些自由基。
1: 哎，其实说到这个磷虾油，我们999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很多的主播啊，对他真的是不陌生了。我身边就有主播朋友就已经给自己的这个爸爸妈妈每年都在复购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我们的专家聊了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严峻的现状，聊了血管的重要性和养护的方法，我们也认识了来自南极的磷虾加油。其实今天我们的收获还是非常大的，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了有一个健康身体的重要性。如果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有对磷虾油感兴趣的，或者是之前买过磷虾油非常熟悉这款产品的，都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公众账号各位回复健康，因为我们和厂家争取来了我一个真的非常非常专属的福利，大家一定要回复健康，先来进入我们私家车健康管理群，就可以享受粉丝专属的活动价了。什么时候会有活动呢？我们可以一起期盼一下，就在本周五。所以想要入手这款实惠的车友，记得一定要进入到咱们的粉丝福利群去回复健康两个字。咱们本期的健康分享呢到这会儿呢就结束了，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鱼油、磷虾油和海豹油到底有什么区别。各位正在路上的朋友也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 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整日伏案消耗精力，早晚通勤，满身疲惫，
3: 长期熬夜，情绪内耗，身体一直处在低电量。
4: 锁定私家车999，下班续航充电站，
5: 全方位关照都市人的神经状态，
6: 通勤调养，身心舒缓，居家养护全覆盖，
5: 低成本养生干货，给生活加满健康电量。

0: 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1: 像清风吹散迷雾，
2: 清风吹散迷雾，
1: 像阳光洒落湖面，
2: 像阳光洒落湖面，
1: 读书
2: 读书
1: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2: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 找寻前行的方向，
2: 找寻前行的方向，
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4: 这里是听朗读，
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希望呢能够在我们的声音和文字当中啊，能够帮助各位做到一个疗愈。哎，有朋友就问，哎，这是要干嘛啊？这是要准备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新鲜的感受吗？用声音帮我们预疗吗？哎，不，我这个倒并不是哈、啊，我倒没有说自己有这么大的这个能力，说用我的声音帮助各位医疗。这本书能够帮助各位预疗啊，因为它的名字就叫轻疗愈。啊，清就是清醒的清，疗愈啊，就是治愈我们内心的那个疗愈啊。作者呢是美国的尼克奥特纳。这是一本什么书呢？其实啊，我们有时候经常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书，这书里都会讲啊，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思考啊，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那排解自己内心的烦恼。然后这本书会给你一些很具体的疗愈坏情绪的方法，也就是说作为情绪管理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一方面是内心当中的一些自我的渴求和调理，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有一些具体的可执行的一些方法，甚至是一些物理性的方法。所以这本书呢会告诉你轻疗愈啊，怎么样快速的缓解自己的坏情绪。而且呢尼克奥特纳呀非常著名，他著名的一个点在哪儿呢？

0: 是一分钟疗愈导师。什么叫一分钟疗愈导师，您就知道了吧，就是他的方法，他推荐给你之后呢，你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可以试试这个方法能不能改善自己的坏情绪。好，这本书我觉得非常实用，今天推荐给各位啊，轻疗愈，我们来看看啊，有什么样的好方法。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由清晨到傍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大家好，我是张佳佳，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留住最好的时光。欢迎收听王腾霄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就我来看这本书啊，我给大家推荐啊，我觉得这本书是一种是一个疗愈界的自助餐。这我给他的一个小的这个定义哈，就是它实用性很强，然后呢还会有很好的这很简单的这个实用的操作方法，然后呢能够帮助你释放情绪啊，消除你那些不合理的想法呀，甚至啊能够缓解一部分由于心理造成的身体的这个疼痛和不适。这个有一个方法就叫做情绪释放疗法，它有一个简称叫 EFT 啊，就是 EFT 情绪释放疗法。那好，首先我们来说说啊，什么叫情绪释放疗法。咱们这个中医里面啊就有一个叫什么呢，针灸。大家知道哈，就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呦这个身体疲惫啊，或者是这个跌打损伤啊，这个等等这个肌肉的劳损呢、针灸可以很快的来帮你做到缓解。这个情绪疗法还真的是一种很中西合璧的疗法。他这个作者刚才我们不是讲嘛，这个奥特纳，他就是把中医当中的这个针灸和现代心理学做了一个结合，然后呢通过敲击身体的特定部位，同时加上倾吐内心积压的情绪事件，再通过积极的赋予它意义，转变信念这样的一个模式，来达到清理潜意识、缓解身心不适的目的啊。这个通过敲击这个穴位解决心理问题，这是很典型的一个中西结合的一种方法，就是有一个叫什么叫做能量心理学啊，就这么一个叫法。然后呢，它能够很好的帮助你克服一些焦虑啊，改善一些情绪啊，甚至啊，这个我看网上有人说还能帮助减肥。好，首先它很安全啊，它也就是不需要借助别人，就自己你就可以做到了。然后呢，它不需要你用针，那针你要是扎不好，可就坏了。它也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个对于自己，它跟弹脑瓜崩似的，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个简单的敲击。就即便啊，咱就说，即便它没有任何作用，至少能够让你做到活动手指、活血化瘀。有时候我们就看好多这个网上给你的一些健身视频，说你每天要怎么样活动活动一些手指，其实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就是健脑的一个方式嘛。好，那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怎么样来拆解一下情绪释放疗法。那首先我们要先得了解一下啊，它这个情绪释放疗法的这个原理啊，其实什么呢，其实这个情绪释放法呢，就是通过对情绪背后的负面事件的陈述，让你去关注当下的感受，接下来呢去激活你的能量系统，然后呢按照特定的顺序去敲打相应的穴位的时候呢，就清除附着在这些穴位点上的这些混乱的能量。首先我们说，你看啊，作为大家，如果您有一些这个医学知识的话，你就知道它情绪释放疗法它的这个生理的机能和反应是基于哪儿呢，就是你大脑杏仁核和海马体。人类面对压力的时候啊，会激发出两种冲动，

和战斗。那你的应激反应发生在大脑的杏仁核当中，当有这个负面情绪产生的时候呢，杏仁核就会发出警报，然后呢它的警报其实就是你刺激到你的经络的这个一些穴位当中呢，去激发到它发出一些警报，然后呢让你的身体能够镇静下来，告诉它此时是安全的，对吧，然后从而去阻断一些过激的应激的反应啊，因为我们一紧张之后，有时候你看你手抖是吧，这说话也不利索，这个时候大脑会告诉你没事儿，先安静下来，先手先别抖了。然后呢，但是呢大脑呢它对于这个危险的这个感受啊还在，所以说呢如果你一边嘴上念着这个情绪感受的话，一边敲击着相应的穴位的话呢，就可以让负责学习和负责记忆的这个海马体，让它去重新进行编码，然后呢这个海马体呢就会学会把它从这个应激事件啊，从极端的事件突发事件转换成一个普通事件。好，一旦转化成这个普通事件之后，那接下来又干嘛呢，您就知道了，那就是说这件事情的负面的情绪的这报告就警报就已经关闭了，就你会重塑你大脑的这个思维模式，这个时候的负面情绪呢就会被释放了，对吧，所以说呢你看它对穴位的这个指压疗法或者弹击疗法，其实就是能够提高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内啡肽的水平，这个内啡肽是干嘛用的，就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舒适的一种神经递质啊，听起来有点拗啊，有点绕得慌，这什么呀，这好，我们跳过去，抛开原理，我们说说具体怎么样释放情绪，这书里给你讲八个步骤啊，我快一点讲，争取这个的能给大家今天这期节目给这八个步骤讲完。这八个步骤啊，你需要按照这个顺序来进行操作。首先第一点，找到你的压力之王这个事件。什么是压力之王？就是此刻当下最让你痛苦的是什么事情啊？最有压力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你同时想起了好几件事情啊，都让你很有压力，那对不起，只能选一件，从里面挑一个你觉得你最想解决、困扰你时间最久的一件事情就可以。这时候就应了一首老歌啊，这特暴露年龄，叫跟着感觉走，别加其他的，遵从你的内心啊，你第一下蹦出来的觉得最让你苦恼的一件事、压力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接下来要干一件事，要给你这件最让你有压力的事儿打个分儿，怎么打？广告回来再说。

0: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5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 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 3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折，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1: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蛟，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2: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3: 暗香浮动了岁月。
4: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5: 希望在未来绽放。
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1: 这里是听朗读。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这本书吧。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轻疗愈啊，怎么轻疗愈啊？刚才说到了8个步骤啊，情绪释放8个步骤。第一，找到压力王这件事啊，然后接下来干嘛呢？为压力王事件打分，0到10分，10分啊代表你能想到的最痛苦的事情，最痛苦的感觉就是哎呀惨到无法形容了哈、啊。然后呢0分呢感觉就是很好啊，就是不需要担心啊，没事儿啊，云淡风轻，按照自己的标准打分，给他打1分啊。第3，你要认真的拟1份问题描述语来表达自己对当下状态的允许和接纳。什么意思？就按照一格式把这个压力王事件啊进行一个填空啊，就是尽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还什么什么什么啊，尽管什么什么样，我还能够在什么什么的情况下接纳我自己。听起来有点迷惘迷瞪哈、啊，好，来说说怎么来造一句子啊？尽管我老公

那些难过呀、啊，全在你自己，别人根本不知道，对不对？或者你根本也影响不到别人，别人也不在意，是吧？那但是情绪会影响谁？影响你自己，对不对？好，接下来你要做到什么呢？然后呢，你要敲击啊一个点，这个点叫做手刀点啊。然后呢，同时把上面拟好这个问题的描述语大声复述三遍。这个手刀点是在哪儿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叫后溪穴，就是你把整个的手掌攥起来，形成一个拳头，微微握拳，然后呢，在你的这个就是我们叫小拇指啊，指关节后面这个地方，你会能发现哈、啊，有一块肉的这个小凸起，对吧？就是叫这个叫做手刀点啊，后溪穴啊，然后呢，这个穴位呢就在这个小指后面这个最后一个关节的一侧，然后用双手去敲打，然后呢，我还全然接纳我自己，其实就是两拳相撞，最简单的啊，就两拳相撞，两个拳的拳根部相撞，就这么简单啊。尽管怎么样，我还全然接纳我自己，然后接下来呢，依次敲击身体的八个部位，同时呢，大声的去说出这个压力王事件的这个提示语。然后呢，每个部位敲5到7次。然后在实际操作当中呢，你如果每个部位想多敲一点，多敲个几十次啊，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要保持一个平衡。它这八个部位在哪儿呢？就是，分别有很多的穴位，我直接给大家这个固定到具体的身体的部位上哈、啊。咱不说穴位名字了，不好记。眉毛内侧、眼睛外侧、眼睛下方、鼻子下方、下巴、锁骨、腋下、头顶。这儿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两侧都有穴位的时候呢，你可以只敲一边啊。当然最好就是两个手同时都敲啊。然后呢，这有一些提示语啊。然后呢，就这些提示语就是，哎呀，气死我！哎呀，我快炸了！哎呀，我想打人，真的气死我了！啊，实在搞不定啊，压力太大了，我真受不了啊，时间太紧了，我快逼疯了啊！就是你加上这些所谓的这个叫做提示语和对他的这个情绪的语言，接下来这些都敲完了之后啊，做几次深呼吸啊，感受一下刚才敲击的部位的放松，然后。再一次为你的压力王事件去打分，你对照之前评分的效果啊。如果你觉得哎，这个评分好像往下下降了，那意味着你已经开始慢慢的回归到这个平静的状态啊。然后接下来你要是说想要状态更好，就重复以上啊，刚才我们说到4到7啊，就是那个把那个压力王事件大声复述3遍，然后呢，给压力王事件加上提示语，敲8个身体的8个部位，直到啊你的这个打分有明显的变化。好，这是它的具体的这个具体的一个呈现的方式。啊，讲这么多啊，就有朋友就说：“哎呀，你说这真有用吗？我觉得不太信啊。”啊，它其实是有一些这个不是有一些，它是有理论依据的。就是你敲击的时候，就你在做运动的时候啊，首先有一点，你在运动的时候，你体内皮质醇会下降，你体内皮质醇一下降之后呢，头脑就会容易变得清晰冷静，然后你头脑清晰冷静之后呢，其实就更能够和你的潜意识能够进行一个客观的沟通。你每敲一轮，你都问问自己还有什么，还能怎么样。然后你就能浮现出下一轮你要处理的情绪，比如说你下一轮你要处理愤怒，对吧？你再下一轮你要处理悲伤。所以说你看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第一轮就是我很愤怒啊，然后第二轮就改了，对吧？就变了，就可能就变成啊我很难过。然后第三轮就变成哎，我需要朋友的支持，我需要这个另一半的爱。然后呢慢慢的你就能发现哎，这个情绪呢会从这个所谓的负面呀、啊、然后推导到这个正面的状态上。但这本书里面也会给你一些具体的一些案例啊，具体的一些更明确的一些操作方法。其实呢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啊，说在整个的这本所谓轻愈疗当中，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当把事件

描述出来的时候，你给他做了这些提示语的时候，其实就是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做深呼吸，再做重新评分，其实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你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调整和复盘。你再一次去调整，再一次复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很多时候啊，你有些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糟。有些事情你原来其实在抛开了你的情绪愤怒之外呢，事情其实还挺好解决的。当然这我们讲的这些事情它不绝对啊，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确实很客观很艰难的事件，它可能不能靠这个情绪释放来对于事件有改变，但是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改变不了事情，但我们能改变自己的情绪。所以这本书跟大家推荐，就是你能够用很简单的方式去让你改变你自己的这种坏情绪。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轻疗愈》啊，我跟大家讲的比较笼统。如果您觉得哎想要试试的话，尝试一下的话，您不妨呢去看看这本书。这本书里讲的会有更详细、更具体的一些方法。当然了，里面还会有很多的案例。我觉得其实我们在看案例的时候呢，就能够很好的在这个案例当中去汲取实际的你能够为之所用的这种方式，因为特别简单。我们看别人在处理这些坏情绪的时候，别人在面对这些人生的不幸、困难、烦恼的时候，他们怎么去解决的？我们学一学，对不对？最简单的一个对照就是，我还没有他困难，他能解决，我也能解决，是不是？给自己这样一个信心哈。好，今天推荐这一本书叫做《轻疗愈》啊，希望各位不管您用什么样的方法，只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啊。能够排解自己的情绪，释放自己的压力啊，那生活就会开心很多。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4: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5: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3: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6: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洗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7: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8: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7: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9: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7: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3: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10: 特别实惠，
5: 抬脚就到了。
10: 最关键是味道好，
11: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3: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12: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7: 中午还不到11:30，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13: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7: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14: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7: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10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5: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老年人生活的疑难问题，走到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3: 幸福新词条一件事，
16: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7: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8: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3: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16: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7: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五六个部门，填七八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

0: 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五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1: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三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0: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2: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0: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3: 可以把九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0: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件事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4: 记者手记。
0: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5: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网眼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5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 SPF50+ 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 3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折，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
2: 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3: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4: 我们不光是做具体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2: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5: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6: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5: 一个生态场，
6: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得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5: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得心甘，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6: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7: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保障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2倍，要多得多。
6: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乡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8: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1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6: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8: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6: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9: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了，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2: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10: 啊，需要链接，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来。
11: 我们运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12: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2: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13: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6: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卖。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14: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6: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1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掏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5: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6: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17: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

0: 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四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0: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1: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2: 记者手记。
0: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3: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了。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摊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沾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5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 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折，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2: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

一键管下身干爽，一键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折，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

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2004年7月9日是星期五，一年灵感落单长出了尾巴。不否认我的情绪化，失落和孤单断断续续。

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雅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 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0%，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

今天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你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2: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0%，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

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网眼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50 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折，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50+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雅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 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

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两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两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一百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如是，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景色稻城亚丁，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一定要和最心爱的人一起去稻城，在稻城冰雪融化的早晨，在布满星辰灿烂的黄昏。这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电台 DJ 沉默的一句话，而故事的后半部分最重要的情节也发生在这个叫稻城亚丁的天堂。稻城亚丁是浪漫的，相信看过电影的朋友一定会对这个地方十分向往，向往这里的浪漫，向往这里的美好。循着时光的轨迹，我们寻找到世界上的另一种美，这就是稻城亚丁的壮丽震撼和浪漫唯美。
2: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

站在这里，顺着日光的轨迹，闭上眼睛聆听，仿佛能够听到光从天上而来，轻柔地拂过树枝，在冰川前晕红那洁白的雪峰。站在这里，沐浴高原上的阳光，感觉每一刻都是美好的。你可以惬意地慵懒着，任凭时间在流逝，也不会觉得那是浪费的可惜。这里汇聚了雪域高原的一切美好，而一切景色也都让人流连忘返。

景色东极岛，电影后会无期。东极岛是电影《后会无期》的取景地。电影里说过，东经122.4度，北纬30.1度，是祖国大陆最东边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曾经上演了无数次的告别，也让我们认识了一座孤独而又神秘的小岛——东极岛。

东极岛是中国东海上镶嵌的一颗璀璨的明珠，那里有着大海特有的蓝，幽深醉人，有着浓厚的海洋文化，令人流连忘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里的时光缓慢而温柔，让人恰如其分地沉浸其中，任凭海风拂过耳畔，风景都在你的眼前。这里古朴宁静又纯洁至极，想要纵览星辰大海，想要枕风而眠，想要踏浪前行，东极岛都能满足你。妙子湖岛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要取景地，同时也是三个小岛当中最繁华的小岛，在这里能够感受到岛屿满满的渔家风情。这里的小房子有无数游客前来打卡，更是电影当中浩瀚哥的家。东极亭是妙子湖岛看日出的最佳地点，听着海浪声，看水天一线，太阳缓缓升起，那一刻太阳照亮了一切的美好。

0: 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1: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 Baby 一起运动起来。Q 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完之后出了汗，手里拿着水，你有那么一瞬间想过，除了白水，我还能喝点什么呢？如果是你刚刚结束了一场认真的锻炼，比如说跟着练了一节操课，或者是完成了几组力量训练，感觉出了不少的汗，有一点累，那这个时候 KBaby 就会推荐你喝一点牛奶或者是豆浆，可以选无糖或低糖的，它们就像是一瓶现成的恢复饮料，能补水，还能帮助我们的肌肉缓解酸痛。如果说你不喜欢奶制品也没问题，那么水加上一小把的坚果，再加上一个水果的组合也同样可以。那如果说你是在夏天的户外运动，或者是已经练得大汗淋漓，汗水流进眼睛里都觉得很涩，这个时候呢，光喝白水可能就不够了，要选择专业的电解质饮品。当然也可以试一试，在一大杯的水里加上一小撮的盐和一片柠檬，喝起来的话淡淡的咸味和果香就好，这能够来缓解我们那种特别累的感觉。但 K 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运动之后喝水一定要小口多次，常温水是永远的原则，避免一次性的大量饮用冰水，以免刺激我们的肠胃。下次运动后不妨根据你的出汗程度来试试这份补水清单，身体会给你一个更快的恢复反馈呢，加油。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每天要睡多少小时才能把黑眼圈给睡没呀？说到黑眼圈这个事儿，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
3: 现在谁没点黑眼圈？
4: 熬夜打游戏多爽，黑眼圈不算啥。
2: 对于有些人来说，黑眼圈确实影响颜值。不过首先我们得解决一个问题，为啥熬夜会产生黑眼圈？
5: 为什么呢？
2: 我们的下丘脑和控制眼睑感觉的神经和位置非常接近，熬夜的时候就很容易互相打扰。
4: 睡什么睡，起来嗨呀。
2: 这样眼睑肌肉就会过累，导致眼部静脉血液
3: 循环不畅，
2: 里面血红蛋白缺氧的话，颜色就会变深。我们的眼周皮肤和身体其他部位比起来要薄很多，人体大部分皮肤厚度大概是2到3毫米，但眼周皮肤只有0.5毫米，再加上眼下脂肪少，血管的颜色就很容易透出来，变成我们看到的黑眼圈。不过像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好补救的，只要你保证充足的睡眠，一旦血液循环恢复正常，就能够消除黑眼圈。至于你问我每天需要睡多少小时才能把黑眼圈睡没，这个
3: 我也不知道，
4: 赶紧分析，别说那没用。
2: 不过并不是我不教你们，主要是每个人的睡眠需求都不一样，反正你要记住，只要睡饱就行。
4: 麻烦帮我关下灯，谢谢。
2: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黑眼圈都是睡眠不足导致的，也要注意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
3: 色素型黑眼圈，
2: 这种类型跟血管颜色就没啥关系了，可能眼睑皮肤的颜色就是黑。回去看看自己的家里人是不是也顶着两个大黑眼圈，如果是的话就放弃挣扎吧，这可能是遗传，
3: 不好改。
2: 当然除了遗传之外，和你的个人习惯也有关系。
3: 一，
2: 化眼妆但卸不干净。
3: 二，
2: 平时不注意眼部防晒，这样眼部就会产生色素沉淀。此外，如果得了过敏性皮炎的话，也很容易产生同样的结果。想补救的话，就要注意
3: 皮肤清洁，勤涂防晒。
2: 还有结构型的黑眼圈，这样的情况主要分为
3: 先天和后天。
2: 先天的往往是天生泪沟，后天的主要是胶原蛋白流失，眼周失去弹性，就开始松弛，产生了眼袋和泪沟。不过也有个例外，吃得太咸也会导致眼皮浮肿，产生假性眼袋，这个可以通过去水肿来改善。当然，大部分人的黑眼圈其实都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大多是几种类型的排列组合，这样的眼部会又青又黑又紫，还带泪沟眼袋，
3: 严重影响颜值。
4: 这爸怕不是叠满了吧？
2: 不过黑眼圈影响颜值还算是小事儿，它还可能反映一些健康问题，比如说
3: 肝脏功能减退，
2: 肝脏参与代谢人体垃圾的功能，一旦肝部功能

0: 上异常，你的代谢能力就会减弱，黑色素就会慢慢堆积，而且不仅仅是黑眼圈，整个人都会看着很憔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1: 内分泌失调，
0: 这个症状多发于女性，女性出现内分泌失调也会加快黑色素的产生，从而导致黑眼圈，这往往和压力有关，所以有空要发泄，
1: 别憋着。
0: 好了，我讲完了，关于黑眼圈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这些。
2: 其实有黑眼圈也没啥，咱吸引人完全靠内涵呀。
3: 来
4: 了个白嘛，
5: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6: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7: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8: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2和7的车辆限行。
6: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7: 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8: 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7: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8: 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展科学探测。
6: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陪你看气象，
7: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东部和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今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温度是25度到33度。
5: 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4: 通通不能少。
5: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压马路。
8: 欢迎我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7: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8: 我是小麦。这个觉如果说没有睡利索的话，哈，
7: 对，皮子也不利索。
8: 昨天其实没下班的时候，腾霄我们俩探讨一个问题啊，说这昨天晚上的那场葡萄牙对西班牙的那个比赛，到底要不要看？
7: 对，
8: 因为他那个比赛时间是在
7: 凌晨3点钟，
8: 那这确实是一个挺尴尬，他和这个6点钟的，
7: 你不睡也不是，你知道，
8: 和1点档的都不太一样、啊，
7: 1点吧熬熬，6点吧早起，
8: 对，但是3点那一场你一看，就好像你这。基本上一晚上就别睡了，但我俩得出一个结论，经过深刻的探讨，
7: 是，
8: 以及就是对工作的热爱，然后排了优先级，说这个世界杯呀、4年一次，看一场少一场，看吧。
7: 因为麦老师还是保护我，为啥保护我？就是昨天其实我说了一句话，这个我说呀，我说看吧，我说弄不好就是 C 罗最后一场了，然后呢，你看这个为啥我说麦老师保护我，你这话一说你就、你就有一种啥，你说这得罪人粉丝，但其实我相信很多这个 C 罗粉丝啊，在看之前啊、心里也是做了充足的准备的
8: 啊、有心理建设，
7: 包括人家本主，人家自己在这个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心态都已经相对很平和，是不是
8: 我们能看到那种状态、
7: 对，昨天看完感受怎么样？这种熬夜3点钟看球，这个对你来说就很少吧？
8: 很基本是没有的，
7: 是吧？
8: 我以往是这样啊，3点档的那个球，你好像挪威也是那一场，
7: 对，
8: 但是我不会全程看完那个比赛，我基本上会就是会醒来之后，我就进去点一下，它有一个那个

0: 数据或者说赛程、
1: 你拿手机看的呀？
0: 手机啊，数据或者说赛程，我就看一下他目前那个比分情况，然后睡不好，因为我还关心嘛，但是我又想睡，中途再醒来看一下那个。但是我昨天晚上不一样，
1: 全程看完了，
0: 我是基本全程看了，中间有困的时候，但是我是不关声音的，我就让他在我耳边
1: 响
0: 着，
1: 响着
0: 我做的梦都是踢球的。
1: 昨天我看着看着还接着麦老师信息说那个我有点困，如果一会儿踢点球了，你记得叫我一声。
0: 因为我自己还定了表，我预算了一下，我还问了豆包，我说那个下半场现在刚刚开始，大致踢点球会在几点，然后我定了一个我的大概5点多的表，
1: 点球的表。
0: 我还把表叫不醒，然后我跟涂潇发了信息，我说如果踢点球叫我一声。
1: 那昨天那场比赛确实是这个跌宕起伏，说实话上半场我觉得贴的还不错，下半场的中间一度啊有一些沉闷了，因为两个人呢两边球队呢互相呢都找不着太好的机会，其实说实话整场比赛的这个转折点在于哪儿呢，在于这个葡萄牙的这个努诺门德斯受伤下场，这个就作为这个应该现在的这个叫试衣左呀，就是目前最好的左后卫之一啊，他呢其实对于这个西班牙的亚莫尔啊是一个极强的这个限制，因为这个在这个足球界有一个这个梗，说这个努诺门德斯啊是亚莫尔最严厉的爹，因为两个人在俱乐部的时候就踢对线，他防守亚莫尔还是颇有心得，结果呢他这一下场你就发现换上去这个左后卫是个右脚选手，踢左后卫就本来就不灵，这个就让亚莫尔一下子就找到了空间了，而且说实话就葡萄牙这个教练，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无力吐槽他这个换人啊，你真是这个神出鬼没，所以我就觉得到最后啊，这个一方面我觉得教练有责任，一方面确实葡萄牙在临近结束的时候有一点松懈了，西班牙进那球其实就是打了一个对方注意力这个
0: 不够集中
1: 、快速的这个发这个任意球直接打穿了，还是这多少有一些遗憾的，
0: 反正我们讲就看到那个结尾的时候，C 罗也流泪了嘛，就很多人，我也看到那个弹幕，就有一些可能就是所谓说黑粉吧，就评论说又哭，我就想我说哭也关你事儿啊。
1: 我说实话我认为啊，就是这些我认为他都不是真正的足球球迷，因为真正的足球球迷其实会尊重每一个在场上拼尽全力的运动员，
0: 对，
1: 包括但不限于 C 罗、梅西、姆巴佩、凯恩等等啊。
0: 在上一场巴西结束比赛的时候，内马尔不是也坐在球场上哭了吗？
1: 是，
0: 其实对于很多人看到之后是很动容的，因为他们不是说一场比赛的结束或者说一个世界杯的结束，因为他们两个都说过是最后一场了，或者说极有可能是最后一场了，
1: 是，
0: 就是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时代或者说自己青春记忆的一个结束，就是这种动容包括人自己内心的这种感受是完全能理解，
1: 因为其实你想想这时间啊，这个 C 罗第一次踢世界杯是2006年，这个现在是2026年，20年，人的一生呢有多少个20年，一个运动员的生涯能够足以长到20年加，这个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传奇了，而且本届世界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就是本届世界杯还有一个小彩蛋，就是在球员的身上呢就是会有一些小的标志呢可以在球员的这个球衣上印上去，就是你看如果是你是第一届踢世界杯会给你一个新秀标，如果你踢过5届以上会有一个传奇球员标，如果你上一届是金靴或者金手套会有一个金靴金手套标，就是
0: 搞得跟打游戏似的，
1: 仪式感也给你拉满。你知道像这一届当中你像这个 C 罗，你像梅西，还有昨天被淘汰的墨西哥的这个墨西哥吴镇宇，就是这个奥乔亚门将，他们都是有传奇球员的标在身上的，所以其实本身呢就是在这个运动员当中啊，他的职业生涯足够长并且保持相对好的运动状态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和值得敬佩的事儿。
0: 当然就其实在别人一次次可以选择放弃的时候，人选择的是站出来，这 C 罗的一生他其实都在挑战一个个的就是命运曾经给到自己的不可能，就是用自己的努力说我要战胜他，战胜一个又一个。
1: 所以你看啊，这个在这个应该是在我没记错的话是2018年世界杯啊，当时这应该是最这西班牙是如日中天的时候，那场比赛 C 罗一个人独中3元啊，那个时候其实是 C 罗一个人扛着

0: 葡萄牙再走。
1: 嗯，
0: 而且 C 罗带着葡萄牙也拿到了像欧国联的这个冠军，嗯，像欧洲杯的冠军。因为说实话，葡萄牙原来最多算上一支欧洲二流球队。
1: 嗯，
0: 在这个黄金一代崛起的时候，在这个2000年就初的时候，葡萄牙黄金一代崛起，鲁伊科斯塔、菲戈啊，这个若奥平托、努诺戈麦斯、拜亚等等这一批球员集中涌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葡萄牙也不能算是一流强队。
1: 嗯，
0: 但是这个从 C 罗开始逐渐担任队长之后，其实一个人扛着葡萄牙在走，
1: 所以你们就不能忘了呀。
0: 对，你不能光落好是吧？
1: 对，就是你看到一个人只有进球他才是英雄吗？其实不是的，
0: 那41了呀。
1: 因为我就在想啊，
0: 这多大年纪了，你想想，
1: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我是 C 罗的话，我完全可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一届世界杯，我可能会说我更多的想给年轻人机会。这样的话啊，如果说没有踢好，可能满屏的弹幕就会说，哎呀，要是这个 C 罗来了，要是小麦来了，那就好了。你看，就我假设我是 C 罗，是不是弹幕是有可能，绝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这么说，就是差一个他没有参赛。
0: 对，
1: 但人家是预定好了所有的可能性，也许我会有一些奇迹发生，
0: 是，
1: 但是也很有可能我会抱着遗憾离场，但是选择战胜。
0: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就特别值得敬佩的是他这个到最后一刻依然不放弃。你看这个，我印象很深，在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 ，C 罗第一届世界杯，那时候他才很年轻，也就跟20来岁的样子。当时葡萄牙的这个队长路易斯·菲戈也是世界足球先生那一代的葡萄牙的传奇的这个船长。那场比赛呢，菲戈被对手犯规呢，赢得了一个点球。当时菲戈年龄已经大了，他就把这个点球的机会让给了 C 罗。这个其实在当时就被看成是一种这个传承和交接。他这个作为老一代的队长，就把这个新一代的接棒呢交给了这个 C 罗。其实 C 罗从接手之后啊，接过了这个责任之后，你能明显感受得到
1: 身上的重担。
0: 对，而且他确实也不负这个老一代人的这个期望啊。我昨天我这个看完比赛之后呢，我脑子里的我都就突然啊，我这个就是蹦出来一首主席诗词啊，这个重上井冈山啊，有这么一段叫什么呢？叫风雷动，金旗奋，世人还。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1: 真好。
0: 哎呀，这个我的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想2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而且这首诗词后面那几句非常有名，叫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觉得这一句就特别适合这个所有正在这个努力咬牙坚持奋斗的人。是不是
1: 给了我们就是竞技体育它的魅力，就是在于它有无限的可能性，然后我们总能从每一个人的身上找到自己，或者说看到一些未来的希望。
0: 哎，是，所以你这场比赛看完之后，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对于这个所有球迷来说，或者是这个咱不是专业球迷，咱就想借着这个世界杯氛围感受一下这个体育运动的话，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一件事儿。而且其实世界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话题，一会儿8点美国对比利时这个比赛也相当有话题。
1: 以及在今天晚间的
0: 今天晚上那个
1: 是3点吗？
0: 今天晚上这点还行。
1: 1点啊，
0: 零点那个
1: 阿根廷
0: 对埃及。
1: 好，
0: 大
1: 家也可以提前预约一下啊，关注一下。
0: 对，
1: 还是那句话，看一场少一场。感谢世界杯给我们的这个热烈的然后呢，然后又感动的这个夏天。
0: 哎，是是是。
1: 说到这个夏天呢，我不知道大家计划了去哪里出行啊，但是最近呢有一个曾经至于我们来讲很小众，但是现在爆火掉的一个目的地叫做佛得角。
0: 那肯定是了。
1: 在7月4号的时候呢，艺人马思纯发文说想去佛得角看看，引发了球迷的共鸣。佛得角虽然说输了比赛，但是却赢了全世界。截至到7月4号早上8点，飞赴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比上周暴增了将近30倍。
0: 天哪。
1: 其中呢，北京、上海、广州的航班搜索热度最高，然后广州至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了184倍。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哈，佛得角虽然对中国游客实行的是落地签，但是国内呢目前没有直飞的航班，至少中间会
0: 中转一次，
1: 但是有很多网友在下面说了中转3回。

0: 可能出发目的地不同
1: 啊，那是
0: 有消息说目前佛得角首都啊，然后这个酒店民宿已经收到大量的远期预定的咨询了。
1: 哦，
0: 你说搜索还没说去，还是说搜索量在马思纯搜之前我早就不自量力的搜过了
1: 大概啥价？
0: 机票啊，一个人，就是单程的话，我指的是其中的一段，并不是到佛得角这个目的地，
1: 不是到最终，
0: 对，它中间要转几个国家，
1: 估计得先飞到非洲哪儿吧？
0: 对，反正它一段的话，得给咱得5000块钱
1: 哦，
0: 然后一个人单人机票，你要算下来，差不多2万了。
1: 那还是让马思纯去吧，
0: 这到哪儿？他一工资高，第二他年假长，应该。具体在佛得角花费会多少钱呢？在佛得角生活了23年的温商啊林先生就建议说，如果从浙江出发，可以选择杭州经葡萄牙的航线，16小时到17小时，一家三口的花费应该是不含机票啊。他说花费2-3万，一家人一家三口2-3万可以玩1周或者10天。
1: 哦，哎，飞到葡萄牙也不错，是吧？对不对？
0: 讲真啊，
1: 现在也是个著名景点。
0: 讲真，纯玩的话应该更好玩，大一些嘛。
1: 行，这个如果说各位这个假期您要是去决定啊，这个甭管是去哪儿啊，这个天南海北咱去散散心，但是您得注意了，出去玩这防晒咱得做好了，是不是？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马卡龙五分裤和冰感防晒衣，正是适合各位假期出行的时候您的随身穿搭。一，显时尚感；二，实用凉快透气速干；三，价格嘎嘎便宜。
0: 是的，你想，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大致会选择的地方，海边吧，
1: 对，
0: 然后溯个溪吧，还有呢，就是你去露个营也好，你去爬个小山，是不是那只紫外线都挺强的啊？
1: 是，
0: 特别是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是登场，
1: 正热的时候啊。
0: 即便你是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可能也会出汗，衣服粘在身上吧，尴尬。但是你要不穿这防晒衣吧，胳膊又晒黑了。
1: 哎，对，
0: 啊，今天呢，我们9992件福天 CP 的装备同步上架，同时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一款冰感的五分裤和防晒衣上架的最后一天。
1: 明天就不卖了，因为
0: 明天下架了啊。
1: 对，就是单数不多，一共就200单。
0: 满共200单。
1: 对，
0: 我们首先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凉感网眼的五分裤。这是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
1: 是
0: 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它的面料采用的是高端的棉纶，自带降温的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的话，嗖一下就给你倒走了，所以你上身感会觉得很舒服，像贴了一层皮会呼吸的那种冰皮一样。
1: 对，
0: 同时呢，它又是一个立体网眼的呼吸结构，就我们看到那个五分裤，就下面全部是那种，很好看的，那个网眼洞孔，排汗快，不沾腿，然后不闷痱子，宽阔的一个五分版型，
1: 是
0: 刚好它的位置是在膝盖的上方一点点，就是一个显腿长，同时很遮肉、拉长比例的一个裤型，
1: 是
0: 男女同款，各种颜色，松紧抽绳的一个腰头 ，S 到 5XL 全尺码160，160斤到200斤。都可以穿，女士也可以找到适配自己的一个尺码。
1: 是，这说完这个，我们再跟大家说说这个冰感凉感的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同样也是源头工厂，100%锦纶的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就瞬间能够吸收热量，UPF50+的高倍防晒，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就是耐水洗，昨天王老师给大家科普了，就是那种涂层呢，洗洗就掉了，
0: 对，
1: 它这个防晒就弱了，我们这个呢是把它直接织进那个线的那个丝里头，那个面料里头的，
0: 所以它叫做原纱防晒。这个科普啊，小科普，大家自己可以搜一下。
1: 是，
0: 所以原纱的这个面料不仅是贴肤之后它很透气很舒服，
1: 对，
0: 最关键的一点，它非常的耐洗，
1: 是
0: 不会因为你机洗或者说手洗一次之后呢，就让它的那个 SPF 五十加的防晒倍数减弱。
1: 是，这腋下还专门做了一个拼接气孔，不闷汗，也是宽松版型，男女同款，XS到 3XL 全覆盖，都是低饱和度的色系，适合的各种场合的穿搭。
0: 来吧，今天这一套山系的穿搭，我们回复一下关键词团购，
1: 团购，
0: 跟大家来说说价格。
1: 正常这个109一件，今天我们直接给您打50%，一件是59。如果说您选2件的任意的搭配，这个上衣和裤子，或者是2个裤子2个上衣都行，只要是2件，再给您打个9折啊，这样的话呢。

0: 相当于一件就50块钱出头。
1: 嗯
0: 啊，如果说您啊再加我们这个客服好友，再给您便宜5块钱，我的天哪，
1: 45呀，
0: 都快顾不住本了都。您回复关键词"团购"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所以我们不够卖了，朋友们。这今天呢是上线的最后一天，此刻听到啊，大家如果说出游还缺少一套新的穿搭，想为自己这个暑期的假期拍照出片儿，然后出去玩好心情，增加一些仪式感，抓紧时间回复
0: 团购
1: 来下单。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我们不要硬扛，也不要让这个没有防晒衣直接紫外线照射自己的皮肤。抓紧时间回复团购锁定名额，我们尺码颜色非常之齐全，上衣和下衣你选择同色系的搭配，出片特别的好看，
0: 是
1: 送给那个妈妈，是吧，然后送给爸爸，这也是一个会让他们特别满意的价位。各位回复团购即可下单了。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做过的梦过几天会真的发生？
3: 为什么呢？
2: 大家在生活中应该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莫名就会觉得熟悉，总感觉
4: 曾经经历过。
2: 思来想去，这只能解释为，
3: 别说这一段我真的梦到过。
2: 所以人类是真的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吗？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简单的了解一下
4: 记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3: 人是怎么记住东西的？
2: 记忆是大脑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提取的过程。如果按照是否有目的来分类，记忆可以分为有意识记忆和无意识记忆两种。有意识记忆是指有预定目的需要做一定的意志努力的记忆，比如说背课文、
4: 记单词、
2: 记手机号、
4: 密码等等。
2: 而与之对应的无意识记忆是指没有预定目的自然而然发生的记忆，比如说看过的电影、
4: 听过的故事、
2: 经历的某些情景。虽然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记忆，但大脑也会不自觉地将它们留在
4: 脑海当中。
2: 在无意识记忆发生的过程中，声音、
4: 气味、
2: 画面等元素会通过不同的感官输入到你的大脑当中，让你产生
4: 开心、恐惧等情绪，
2: 然后在特定的位置被存储。之后你的感官如果接受到类似的元素，就会刺激大脑
4: 提取相关的记忆。
2: 举个例子，不会有人专门去记忆螺蛳粉的味道，但只要提到螺蛳粉，爱吃的和不爱吃的都能在大脑中反映出来。
4: 嘿嘿，这是什么味儿？
3: 即视感。
2: 而之所以有这个事儿发生过的感觉，其实是大脑在提取记忆的时候出现了一些
4: 小 bug。
2: 我偏不，我们在做某些事的时候，场景里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元素，可能是画面、气味、声音、情绪等等，会刺激大脑提取相关的记忆。如果和无意识记忆中的某些元素匹配上了，就可能会出现
4: 这个事儿是不是发生过的错觉。
2: 潜意识里你的大脑，它的气质、
4: 它的着装、
2: 遇到它时的感觉、
4: 它的声音，
2: 这种预知未来的体验有个专门的名字，
4: 即视感，
2: 也叫海马效应，是大脑知觉系统和记忆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3: 这段我梦到过。
2: 那么新的问题就出现了，为啥发生即视感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反应会是
4: 这段我梦到过？
2: 因为这段你可能真的梦到过。之前我们说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经历会被拆分为声音、画面、情绪等等元素，以无意识记忆的方式被大脑分门别类的
4: 储存起来。
2: 晚上做梦时，这些元素就会有机会被拉出来溜溜，这也是为啥做梦总会梦到陌生人的原因。它其实是大脑用无意识记忆里存储的各种元素
4: 捏合出来的一个形象。
2: 素材真多，今晚就您了。所以发生即视感的时候，很容易会有
4: 这段我梦到过的感觉。
2: 调查显示，约有1/3的人都曾有过即视感的经历，想象力越丰富，感受可能会越奇特。相关调查还发现，青少年时期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比较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即视感的发生
4: 会逐渐变少。
2: 所以出现即视感虽然不能证明你是天选之子，但至少能说明你的大脑想象力
4: 非常丰富，
2: 而且
4: 还很年轻
3: 啊。
5: 来了个白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6: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

0: 也感谢朋友们的支持。首先在我们的视频端呢，摩羯座就说不当足球主播可惜了腾霄，你咋知道人家不是呢？腾霄别的不说啊，虽然哪门咱都不能说算多精，
1: 咱样样稀松，
0: 但是腾霄跨界这点他确实跨得全。上到这个足球世界杯的解说，腾霄不是没有参加过啊，
1: 说过世界杯
0: 啊，然后这个赛道啊，在小众到婚庆，
1: 咱就是这个上下跨度很大，
0: 跨度真的大，
1: 上下跨度很大。因为奥运会、亚运会、世界杯，咱全说过。
0: 人现在女装带货，人也会，
1: 对吧？是吧？你知道这个婚礼，你知道这个商铺开业，咱也都接，
0: 都接。配音
1: ，这都干是吧？咱不挑活，
0: 宣传片，
1: 对，主打一个实实在在。
0: 大家有视频工作了，找我们也拍啊。
1: 对，然后那个，在这个众多的都会了多，什么都会啊。对，咱现在就是主打一个踏踏实实、认真认真、勤勤恳恳，是吧？
0: 这个我们再来看小薛，他说好喜欢听你们两个讲世界杯的故事啊。
1: 哎呀，
0: 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就觉得，哎，这一夜啊，没白熬，
1: 这没白熬。说实话，其实世界杯呢，它不仅仅是一球赛，我觉得其实世界杯呢，就是一个，它是一个话题。
0: 没错，你看腾霄，经常会从比较专业的角度，跟大家去科普世界杯的一些历史故事，对吧？那我更多去看这个比赛的时候，我是从那个人文关怀的角度，就是更多女性思维在里面。就比如说昨天 C 罗那一场结束之后，我就关心一件事儿，队友有没有过去抱他。一起遗憾出场的时候，有没有队友去跟他聊天？
1: 哎呀，说实话，就是因为这个昨天在转播镜头当中啊，这个更多的是给到了这个C 罗一个人啊，这个在这个环顾球场，其实我能感受得到，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其实也想记住这一刻，无论喜悦还是悲伤，我想能够记住这一刻，这是我们经历当中的每一刻，其实有一句话说，人这一生活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片段，当你这个人到暮年啊，这个回望自己一生的时候，其实你经历的那一些或高光，或低落的一个又一个时刻，像幻灯片一样在你的脑海当中浮现，你会能发现你这一生过的是丰富还是精彩，或者跌宕起伏，都会觉得非常值得。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朋友们一起关注一下，在此次美加墨世界杯当中贡献过很多场高光时刻的你们的哈宝哈兰德。目前为止是不是射手榜上他已经并列和梅西以及姆巴佩进了七个球，
1: 都是七个球。
0: 在7月6号挪威2-1淘汰巴西，哈兰德呢难掩兴奋，赛后呢一口气连发了5条中文动态，不仅呢是晒了一下自己的怼脸自拍，还不忘更新了一波自己的赛场英姿，最后呢更是发出了挪威更衣室疯狂庆祝的视频。此外呢，哈兰德还和女朋友啊共创了一条视频，选用的背景音乐呢是500的夏夜晚风的 BGM。 之前已经用过500的挪威的森林了。
1: 是，我跟你讲，这个我还看见说那个是陈赫发了个社媒，然后呢就夸哈兰德真厉害，哈兰德自己跑到陈赫下头给人评论去了。
0: 你知道这哈兰德配乐的时候啊，他肯定心里在想，还是外国的音乐高端。挺好啊，虽然我没去过挪威，但是我知道那里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充满宁静。
1: 对，雪白明月照耀大地，藏着我们共同的回忆。
0: 你要再往前扒一扒，不敢细想啊这事儿。
1: 咋了？
0: 第一句什么？
1: 让我将你
0: 心儿
1: 摘
0: 下。让我将你
1: 心儿摘下。
0: 你看，跟吃小孩的哈兰德，你是不是特别的适配？我怪不得喜欢这首歌。
1: 确实。
0: 关于这个魔人哈兰德是怎样练成的啊？赛场上的哈兰德呢，是令所有的后卫恐惧的，大家称作他魔人布欧。
1: 对。
0: 但是场下为什么喜欢他？大家就觉得他很抽象，就是那种毫无架子、自带喜剧天赋的足坛顶流。你如果说最松弛的一个人，我觉得哈兰德排第一，很少能有人排第二。
1: 你知道为啥我说他松弛？我看过有一个这个，其实他就是一个新闻当中的一个片段。哈兰德从这个酒店出来，手里拎着俩爱马仕的包。

0: 然后呢，就咱说，
1: 我说松弛还是因为有钱，我懂了。
0: 不是，我跟你讲，他这个就说松弛跟有钱这回事，拎着俩爱马仕包，那俩包，我跟你说，人家给吃当蛇皮袋给那儿用的，里头塞了鼓鼓囊囊，就他各种东西，我都怀疑是他的三文鱼，我跟你说。然后呢，走到大巴车那儿。正常是咱说那个不是大巴车下头不是有一个放行李的箱子吗？
1: 嗯，
0: 你要是我拎个爱马仕，
1: 嗯，
0: 我都恨不得抱怀里，是吧？嗯、人家走到大巴车那儿，夸夸往地上一撂，交给那个随行工作人员，
1: 嗯，
0: 自己上车了，
1: 嗯。
0: 然后我当时看，我说哥，我说这是爱马仕啊，这裤衩给扔地上了，又扔行李箱里了。
1: 这生活当中的
0: 松弛啊、嗯，松弛。
1: 我更多觉得他松弛是接受采访的一些片段。
0: 嗯，
1: 我在前面有一场啊，就是别人问他你为、怎么呢？大概、为什么有这样的表现？他就、没有办法、我可能就是一个进球方面非常有天赋吧。然后后来又有一场，这记者问到，对，接下来就是。也是美加墨的世界杯啊、你在对阵、这个哪一个队伍记不太清楚了，你是怎么想的、有什么样的这个预判啊、他说可能性不大，赢的可能性不大，就是没有很多的负担
0: 啊。我
1: 觉得他在跟人对话的时候，
0: 其实我说实话、
1: 就是一个幸福小孩长大的姿态。
0: 你看哈兰德也好，或者姆巴佩也好等等啊、就是年轻一代的球星、你真是能感受到，就是他们现在是有这种年轻人身上的这种松弛感，就是不吃压力的感觉。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欣慰。就我虽然这个现在年龄也没多大吧，
1: 我们作为中灯，就
0: 对中
1: 老老登上古神。
0: 我是非常欣喜的看到，就是年轻一代他们
1: 敢于表达，
0: 内心当中敢于表达，主动积极的，就是排除这种负面情绪去面对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我们说就是人类的进步啊，它不仅仅是说科技的进步啊，它其实也是。人对自己认知的一种不断的这个进步，你看，就历代我国历史先贤，在这个在自己的这个知识脉络体系当中，其实都是在去找人如何和自己相处，人如何和自己内心相处，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这个平衡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这个他的这个进化和前进的一个步伐和角度了，对吧？
1: 我也想跟 C 罗说，你曾经也是这么棒啊，就不要有负担。
0: 他现在依然也很厉害，我跟你说41了，我刚才说就人我大家看 C 罗的时候这个看梅西的时候，你容易忽略他年龄，因为他好像他一直在身边陪伴，就跟你有时候你是身边特熟的人，你感受不到他的变化、你其实他40多了，你还给场上踢90分钟，我跟你说就现在就咱这就四张家的，你这还踢90分钟，你下楼遛弯40分钟，你看你回来喘不喘。是不是？再说回哈兰德，我跟大家也多聊一句，说到了，就是其实哈兰德，包括哈兰德在内，就挪威队有三位球员，这三位球员都是啥呢？就挪威上一次是进世界杯是98年世界杯的时候，他们仨的爹就是98年世界杯的时候的球员，就是挪威这个整个断代啊，这个中间没进世界杯啊，就等着这一波球员生孩长大，而且哈兰德，我跟你说，为啥他体能如此之
1: 强劲？
0: 他爹是就是当时的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功勋老将，你的哈兰德的妈妈，是挪威女子7项全能全国冠军。
1: 哎呦。
0: 这个人家正
1: 基因里带的，
0: 正经是个体育世家。而且其实包括挪威在内很多北欧的这个国家，因为他们人口少，他不像咱人口密度这么大，所以他们人口少之后呢，基本上啊
1: 容易被看见，
0: 就是圈子也小，就体育圈的也就跟体育圈的玩，歌手圈的也跟歌手圈的玩，所以结婚呢有时候也是体育圈的跟体育圈的结婚，所以说就挪威就是全国都在等待着上一届打进世界杯的球员的小孩成长到这一届，又打进世界杯了。
1: 你有没有看那个小哈兰德的那个采访视频？就是记者问他，他很小，大概几岁嘛？或者说就是10岁左右的时候，说你为什么就是进球，你就是踢球这么棒，和你爸爸有没有关系？他说没有关系。我觉得很厉害。
0: 说实话啊，他爸踢的也确实一般，你知道吗？这他爸那个成就跟他的就差太远了。我倒觉得跟他爸关系不大，跟妈妈关系大，因为妈妈毕竟是七项全能啊。各位，你知道7项全能都是啥？跑步、游泳、自行车、登山，就七项全能。

0: 能冠军的。
1: 嗯，
0: 我觉得韩德得感谢妈妈。
1: 那咱就不关心了吧。好，那接下来还有需要我们去关注的赛事，比如说即将，
0: 嗯，
1: 是不是就开赛的这一场？
0: 一会儿是美国对比利时，
1: 大概会在几点钟？
0: 8点开踢。
1: 哦，
0: 这场比赛也有一个很有争议的这个点，
1: 嗯，
0: 这是也算是一个故事，因为美国队有一位球员上一场比赛红牌罚了，罚下去之后呢，按理说得停赛一场。结果呢？据小道消息说，
1: 嗯，
0: 特朗普给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打了个电话，然后呢，这个国际足联就破例说他这个红牌停赛呀，给他缓期一年，
1: 嗯，
0: 这场还能上，然后比利时那儿狂抗议，咱也不知道这场比赛最终抗议成不成，反正这场比赛
1: 十分钟之后就揭晓了，
0: 对，一会儿就知道了。
1: 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
0: 对的，一会儿8点比赛有随时有进球，其实跟各位说，
1: 嗯，
0: 但是其实呢，这个如果说这个假期的时候呢，咱作为这个父母，就想让孩子培养出一个好的习惯。咱虽然不能跟韩兰德他父母似的，人家都是顶尖体育运动员啊，但咱也能够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这个训练营，让他呢在里头去感受一下怎么样才能自己创办一场自己的晚会。
1: 嗯，
0: 我们的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现在开始招募学员，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参加。这5天4晚呢，这几十名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给自己办一场自己的晚会。孩子呢查资料、做导图、列计划，具体去执行。
1: 嗯，
0: 这一场项目呢，让孩子练出谁也抢不走的思考力和行动力。
1: 嗯，
0: 想要给孩子去争取这个锻炼机会的，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了。
1: 嗯，回复一下成长就能让孩子一键来加入我们了。
0: 嗯，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我们总在纠结孩子的成绩单，但比起分数，这5个问题啊，更能帮孩子打开成长的大门。建议您平时多跟孩子们聊一聊。第一问，宝贝，你觉得人为啥要上学呢？别让孩子觉得读书只是为了找工作赚大钱。就像邻居家的小雨，他总说上学能认识好多好朋友，还能知道星星为什么眨眼睛，小鸟怎么筑巢。读书不只是为了谋生，更是为了让我们看清世界，活得通透有趣，慢慢树立自己的正确的价值观，让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第二问，你觉得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呀？不要替孩子回答，让他自己慢慢发现。记得有个小朋友说，自己虽然跑步不快，但很会安慰同学，每次小伙伴难过，他都能让大家开心起来。还有的孩子说自己画画特别认真，能把看到的美景都画下来。这种自我认知会成为孩子自信的基石，让他在成长中更有底气。第三问，如果让你当爸妈，会怎么安排我的学习呢？这能悄悄培养出孩子换位思考的能力。有个小男孩说，要是他当爸妈，不会逼着孩子熬夜写作业，会先陪孩子玩一会儿再学习。还有个小姑娘说，会多鼓励孩子，不会因为一次考不好就批评。孩子的回答里藏着他对学习的真实想法，也能让他更理解父母的用心，自己反思学习习惯。第四问，如果老师和长辈说错了，你会坚持自己的观点吗？这是鼓励孩子独立思考，做有主见的人。就像课堂上老师讲植物的生长周期，有个孩子发现和自己观察的不一样，他没有害怕，而是课后带着自己的观察日记和老师沟通，最后老师肯定了他的信息，告诉他尊重长辈不代表盲从，有道理的观点就要勇敢表达，这才是真正的成长。第五问，你心目当中的幸福家庭是什么样的？孩子的答案可能很简单，有的说爸爸妈妈不吵架，一家人一起吃个饭，有的说能经常和爸妈去公园玩，还有的会说家里有好多书，能和爸妈一起读。不管答案是什么，都是孩子对幸福的真实理解。要知道，幸福才是人生的终极意义，早早帮孩子树立起对幸福的认知，他未来的人生才会更有温度。各位爸妈，好问题是启发心智的钥匙，这些问题不用急着要标准答案，重要的是和孩子多沟通，多倾听，慢慢你会发现，孩子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悄悄变得更通透，更自信，更有担当。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视频内容等你解锁。
3: 大文的亲子课堂，
7: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3: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6: 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登霄，
6: 我是小麦。可能到了暑期，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规划自己的假期了。
2: 嗯，
6: 是不是这个新衣服，这个装扮的行头，然后你的这个各种小玩意儿，大家已经买起来了。
2: 那不用规划，你直接在我们微信平台回团购就行。
6: 是
2: 啊，
6: 回团购今天可以买到的是我们最后一天上线的防晒套装。
2: 对对对对，这个一件59，两件还打9折。这个非常的划算，而且特别适配夏天。
6: 嗯，
2: 凉感网眼儿五分裤，冰感情侣防晒衣。
6: 嗯
2: 啊，这个给大家配齐了。
6: 我们视频号上跟大家来展示一下吧。
2: 嗯，
6: 我们就把那个短裤那个透气网眼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2: 嗯，
6: 我们随便选一个颜色。
2: 嗯。这个各位在视频端的您可以看一下啊，
6: 大家视频号去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短裤从它的这个整个下半部分啊，采用的都是这个透气网眼的一个设计，
2: 是
6: 非常的清凉。
2: 现在应该透过光能看见，能看见这光。哎，对对对，我拿手机、
6: 不用了。我们就大致让朋友们来看一下，这是有后兜和侧兜，然后同时呢它就是一个五分的一个设计。
2: 对，
6: 同时呢用这个抽绳的设计。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这种短裤用到抽绳的一个设计呢？因为这个绳子要掉下来才好看。就不要系啊。就在下面吊着，就是才最洋气的一种搭配。大家此刻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关键词团购来一键下单。这一次我们一共为大家从品牌方索来了200单的库存，今天是上线的最后一单。如果说大家去这个商场或者说其他平台去购物的话，可能很难买到就是单价50块钱左右的这种这个短裤和防晒衣了。大家可以自由搭配。
2: 对，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团购就行了。
6: 嗯，
2: 一件59，两件的话打9折，加客服微信再便宜5块。
6: 嗯
2: 啊，您直接回团购就行了。
6: 是的。
2: 嗯，
6: 此刻呢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豆包应该是我们的好朋友吧。
2: 嗯，
6: 7月4号的时候，豆包和通义千问宣布智能体功能将下线。
2: 什么意思？
6: 可能很多的朋友不懂什么意思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心头一紧，就是我目前在使用的这些功能，有哪些是因为没有付费会停止的吗？
2: 哦，对，我还真是不知道是啥意思的。
6: 哦，这个功能下线之后啊，说是用户仍然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查看

0: 不方便啊，就是反正对于我这种就是可能收集保存文件不太好的，就从豆包里面去搜索。后来我就问了一下豆包，你关闭智能体是咋个一回事儿？
1: 他咋回答你？
0: 只是说，你如果曾经用豆包功能创建过一个智能体小人儿，生成了一个他的人物对话，然后通过跟你的训练对你的了解，就是这个记忆。在10月15号的时候，如果你不备份的话就没有了。但是你目前在日常对话当中跟他的这些聊天记录，都可以继续保存。
1: 哦，明白了，就是我创建一个智能体，我比如说我说我用豆包创建一个 C 罗，我没事我跟 C 罗
0: 聊
1: 聊
0: 天，
1: 哎，我用豆包创建一个梅西，我没事跟梅西聊聊天。
0: 他知道你的喜好，喜欢还除了他们还喜欢哪个球员，但是未来他就不知道了。
1: 哦，
0: 就是这个可能还好啊，因为使用这个智能体功能的朋友，可能没有太多，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备份一下。
1: 那倒是啊，其实我觉得就慢慢的这个咱们这个 AI 融入生活之后呢，你会能发现它还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便利。你比如说现在我要是想，我想去哪玩，我有时候我还真是会先问他一下，
0: 对，
1: 就是
0: 设计个路线，
1: 对，暑期，哎，去哪儿，这个人少，花钱少，然后呢这个体验感好，是吧，然后他给我列一些，是吧，但是他这个在给我列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自己有一个这个选择，因为这像这种问题我觉得问豆包很合适，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大数据集合体，
0: 而且我试过它了，豆包人还行，
1: 人还行。
0: 人还行，就为啥啊？因为我就在问豆包，我说那你接下来你生成的这个专业版，我有没有必要去充值？我的诉求第一，我不做代码，第二呢，我不处理复杂的几十页的文档，第三，我不写论文，不需要你核对大量的背景资料，我只有一个做视频的需求，而且我做视频呢，我不会复杂的去处理这个视频制作，我需要一键生成。豆包跟我说：“你去充剪映会员吧。”他就跟我说：“豆包的专业版那么不适合你，你完全不需要充值，继续充值你的剪映 SVIP。”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还可以的，
1: 实在人，实在人，
0: 挺实在，
1: 倒是实在人。我你看，有朋友就说，小 Z 就说，他说我觉得 DeepSeek 更好用啊，为啥你们都用豆包啊？我觉得这其实有时候是一个习惯性，或者是
0: 对习惯更多。
1: 我就真觉得有时候你不管是 APP 也好，或者是这个商家也好，有的时候他起名啊，我觉得还真是挺重要的，就是他会能给你一种亲切感，
0: 对。
1: 我不知道各位啊，就是你比如说我就是看豆包啊，我会感觉它是有一种亲切感，
0: 更灵动一点，
1: 对，它这个好像更日常一些，对吧，你比如说我说如果我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我不知道该怎么解答，你说我是问诸葛孔明我还是问诸葛钢蛋儿？你咱别说他这别的啥，你说这有一旁边有这么两位，是吧，
0: 要都懂一些的话，
1: 对吧，你就这名字我觉得我也会问诸葛孔明，不会问诸葛钢蛋对吧，但是如果说我要生活里头有点啥问题，是吧，我生活里头我有点小啥问题，这菜怎么炒，朋友之间隔气了，我可能不会用问诸葛孔明，对吧，我还是想信任我的钢蛋兄弟，
0: 是的，
1: 是吧，
0: 你会为专业这个版的一些东西去付费吗？因为现在除了这个豆包千问啊等等这些个智能体，有了专业版的付费，除此之外呢，像 WPS 就等等很多的软件都开始就是帮你让你去付费成为什么更加优质的会员。
1: 关键是其实我就受不了是哪一点啊，他有时候会员套会员我受不了，我可以我接受这个付费，因为毕竟这是人家的这个科研成果知识产权，但你也不至于给我会员套会员，你就直接告诉我，我比如说我128，198，368，我这一年我把里头的责权分析清楚，有时候我买完之后他让我再充一个这会员再充一个那会员，我的天哪，这都跟那视频网站学会了，是不是
0: 就不像啥呢，
1: VIP SVIP 单点，
0: 对，
1: 不像啥，
0: 就不像咱平台上，我们的产品说达到几折多少钱那就是多少钱，
1: 对，
0: 我们确实补充过一句话啊，就是大家回复之后就是加一下我们的小客服再减5块钱，
1: 我
0: 不是让大家再加呀，
1: 对，我们是让
0: 大家，我只让你麻烦一步再减5块钱，
1: 对所以你看我们不管